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是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云南足协 U19 今年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3号指胜峰，5号场上队长黄叶，7号沈磊，8号戚博，10号张孔志，12号何浩涵，17号张睿，19号安庆，21号刘家博，22号李玉成，25号门将雷志博。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1号门将张宇航，2号梁家豪，3号刘子端，4号刘铁成，5号场上队长陈乐云，7号王丹，8号曹哲哲，9号韩阳，10号蒯继文，11号张俊杰，16号秦乐天。好了，比赛开始。这是一场是9到16名的一场排位赛。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首先开球是云南足协，今天上午这场比赛在恒大足球学校的1号场地啊，今天的天气条件还有场地条件也是非常的不错，对于两支球队的这场比赛来说，可以说是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客观的条件。当然也希望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是尽情的去展示他们球员的能力，还有整个比赛的一个状态，为我们奉献一场是精彩的比赛。

刚开场还是球员也是积极性非常强，在后场控球时候云南足协的球员也是非常积极上来，是给到一个压力。大脚的把球踢出了大禁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哦，这个球是硬要是往前推啊，防守球员其实已经站好防守位置。吹了云南足协球员的犯规，连续的一脚传球，就这球给上去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是拦截成功。可能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球员来讲，压力没那么大，相对来说可以是比较轻松的，可以也是轻装上阵。后场的长传球，这球是没有越位，看边路的个人突破往禁区里面带，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最后一脚传球想和队友做一个配合，这球没有传过去。吹了犯规，这球防守球员有一个是半年的动作，不错，往中间塞一脚的，哦，这球漂亮，右脚的一脚弧线球，七号的王丹打了一记漂亮的弧线，直接是把球打进。上半场刚开场第五分钟的时间，王丹是禁区外一脚漂亮的弧线球绕过对方的门将雷志博，直接是打进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角度非常刁钻的一个死角。这球是上半场开场的第一脚射门，也取得进球，王丹帮助上海足协取得1-0领先，的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这球王丹其实是接队友的直塞球之后，禁区外也看到了对方的门将站位比较靠前，兜了一个弧线把球送进对方球门。这球是传的也相当不错，可惜是前插的队友啊

能够是第一下把球停好。上半场是很早的时间，上足协就取得进球，对于他们的球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球。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先进球的球队会先占有是场上的一个是先机，也是会极大提升球员的信心。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在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没有把球停好。队长黄叶及时的解围。四号刘铁成，这界外球是往后给了队友。这球最后还是越位。七号的王丹，的确是整个云南足协的防线是往前压，也给了对方前插球员的一个越位陷阱。这球直塞过来，这脚的转移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判断准了路线，把球拦了一下。十一号的张俊杰，最后的一步是烫得有点大。比较明显的一个踢脚的犯规，裁判也吹哨。这球带的有点多，被对方球员抢断，看看给到中间，右脚的打门，十二号的何浩涵，这球是没怎么发上力量，也是角度比较正，对于张宇航来说威胁不大。张俊杰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还有过来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李志博关键是一个精彩的扑救。当然刚才上海足协在禁区右边的打门是角度稍微有点偏，第二助理裁判也是举旗越位。

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直接选择右脚的一个是窄角度的打门，力量很足，还是七号的王丹。云南足协连续在中场位置的是一个传球的配合，连续的传球还是非常的到位，最后这脚长传球没有过去，被防守球员是头球顶出了边线。给上来第一脚停得不错，当然是云南足协防守球员也是快速的上前一个防守，把球挡出了边线。落点还是不错，长传球转移过来，这球没过去，被防守员头又蹭了一下。哦，边路的是面对对方几名防守球员，还是选择自己带球。这球也有点不小心，一个直塞球，看一下转身的右脚传球，上半场时间刚过了15分钟，上海足协暂时1-0领先云南足协，进球的是七号的王丹。接个球，连续的过人，这球是云南足协防守球员有犯规，选择了边路自己突破。这球有力，裁判没有吹。

云南足协后场的界外球

直接的后场起大脚。这球裁判是给了上海足协前场的界外球，球门球，七号的王丹非常积极，这球给队友给的有点轻，看上足协给的左路还是一个弧线球，王丹的禁区里面的射门，这球是被门将雷志博也是判断准确，一个侧扑把球挡了一下。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刚才上足协的这次中路的配合也是形成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射门。底下还是停得相当不错，后场的长传球被防守球员是胸部停球拿了下来，十七号张瑞，像这种后场的长传球很多时候是由于一个是线路距离比较长，而且是可能脚法的掌握方面也会是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所以很多长传球也是没有是找到队友的一个位置，通常也比较容易被防守球员是判断到这个防守的位置。这球是云南足协的角球，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七号沈磊角球给到中国头球，这球虽然是顶到二十二号的李玉成，但是这球没有发上力量，而且是顶的角度也比较正，球是

0: 比较高落下来，当然对于门将张宇航来说，这球是完全没有问题。往前给，这球应该是越位。王丹刚才是有点心急，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接球。左脚的打门，十六号秦乐天。
1: 哎，停一停，停一停。
0: 这利用自己的速度往中路一直往前带球，然后是进去外围，是左脚打门。云南足协的进攻在左边路，给到中间，这球转移球的力量有点轻，回敲一个张俊杰，这球没问题。利用速度再分到前面的队友，可惜这球是给的力量有点大，队友王丹在对方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也没拿到这个球。上主要很快换人调整，换下十六号秦乐天，换下十八号的海翔。前场左路的接发球，进去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着这个球。边路的直塞，接球的队友也是在一个越位的位置。还是越位，云南足协的防守球员集体的往上压，

这段时间双方场上的局面还是很焦灼，除了上半场开场五分钟时间王丹的进球之后，两支球队也是陷入了一个焦灼的，哎，看这球有没有机会，直接一个低手，这球是打得比较正，十二号的何浩涵有点可惜，浪费了一个是由于对方的传球的失误给到了何浩涵的一个机会，可惜这脚球是打得比较正。双方在局部位置的一个逼抢是非常的积极，队长的黄燕也是大脚的往前开，这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双方的控球权是多次的转换，上半场时间来到了三十分钟，场上比分还是白色球衣的上海足协1-0领先，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这球左脚的给到禁区，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及时的出迎，把球拉稳。后场的起大脚，看看左边路，王丹连续的扣球，再打，哦，这球是滑门而出啊，左脚的打门，左脚的弧线球，看一下这一下王丹扣得非常的漂亮，骗过对方的防守圈，然后是左脚就要打门，这个扣球也看得出王丹是一个技术非常细腻的一个球员，非常冷静。

防守员及时的回防，七号的沈磊，守门大脚的往前开，这球裁判是吹了犯规，吹了五号的队长陈德云。一个漂亮的转身的摆脱，可惜最后一下是带的有点大，被对方防守球员是及时的又回抢，把球抢了下来，这边又出现传球的失误。给到右边路直接起球，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往底线带，这球还没有出界，最后一步还是判的有点大。十九号安庆，后场的长传球，这球空中已经是出了边线，也能出现的场上的队长五号的王烨，后场的一个过头球，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七号的沈磊，云南足协的球门球，这球给上来是被对方球员是拦截成功，这是上海足协的界外球，三八三

抢了时间，加上补时，可能还有个八九分钟左右，球队暂时0-1落后。看一下云南足协的球员剩下的几分钟，能不能是打一两次有威胁的进攻。主裁判也是可能是口头提醒一下上海足协十号蒯其文，刚才的比赛当中有一些是动作要注意一下。分过来右路，可惜这球是给清了。边路速度非常快，看一下四号的刘铁成，可是这球是分给右路队友，说这球是球速有点慢。云南足协防守球员是很快的把球抢断，看一下边路的进攻，连续的中后场一脚的传球，这球是直接往禁区里面送，可惜没有和队友形成非常好的默契。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也是招呼自己的队友往前压，直接后场的起大脚，地点防守球员顶了出来，看一下右边路的进攻，给过来，这球是门将是反应非常的快，雷志博把球稳稳拿住，这球是过得非常的漂亮，给上来拿住身位，再做一个，还有看边路利用速度，但这球是直接是右脚的传球还是打门，也没有什么威胁。分给到右路，速度非常快，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打门，有了，2-0，这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十号的蒯其文在这次反击当中也是非常的冷静，右脚的一脚低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首先这球传球是给得非常漂亮，
又是蒯奇文是

拉开角度，右脚的一脚推射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2-0。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足协是取得两球的领先。来到上半场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段，再丢一个球，对于云南足协球员的确是在士气还有信心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后场的长传球是直接是传出了边线，球领先，而且是来到了上半场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他们是可以掌握一下场上节奏。当有机会的时候，这个也是进攻也是可以在前面是给到威胁对方的球门。这球那边的第二助理裁判举旗越位，上半场补时一分钟，在场边云南足协是准备换人，但是因为还没有死球，看看能不能在上半场完成这个换人的调整。这个换人还是没有完成。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凭借着7号王丹还有是10号蒯继文的进球，暂时2-0领先云南足协 U19。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再继续收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是凭借着王丹还有是蒯继文的进球，2-0暂时领先云南足协 U19。看一下通过中场休息时间的一个调整，还有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场上技战术的部署，看一下回来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表现。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云南足协30号卢正任上场比赛，上海足协U19的19号丁宇也是上场参加这个比赛。足协边路的一个配合，前场的界外球，2号梁家豪，选择突破给到禁区里面，哦，这球是想来一个是非常乖巧的后脚跟的一个打门，7号的王丹，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发上力量，的确这个处理也是难度非常的高。直塞球被上海足协防守球员是正面的解围，哦，这球直塞球是球速非常的快，这个速度当然自己的队友是很难是可以把球拿住。后场的长传球，这球可以拿到，在右边路直接给到禁区里面，这球防守球员还是对球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这个停球转身也是非常的漂亮，可惜往前给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

是拦截成功。十号凯奇文给过来，队长陈德云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分给到中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直接打哦，这球是打一个守门的反方向，可惜这球是没有是打在球门范围内。九号的韩阳这球如果是能够是命中球门的话，也是会非常的有威胁。快开犯规球，可惜云南足协前面进攻的人数也不算太够。选择是禁区外围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偏。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七号的沈磊，这种给球要小心点，幸好是自己的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一扣看怎么处理，哦，这球是想往禁区里面塞，可惜是没有和队友是形成一个是默契的配合。中路的带球给到前面，七号王丹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先把球拉住，回敲一个打门的机会，哦，这球是打得漂亮，门将也救得漂亮。十一号的张俊杰右脚是打出一记漂亮的弧线球，云南足协的门将雷志博也是做出一次精彩的扑救。角球，地点防守球员解围出了大禁区，但是在外围上足协球员是非常迅速上来抢断成功，看边路速度，这球门将出击，李志博稳稳的把球拉住。后场的这种长传球的确是让队友也是比较难处理。二十二号李玉成

上足协的接过球，任秋分过，第二个上来补防的球员也是非常的及时，这球有力，进去里面是个网站，可以看这球打门，第一时间的不停球是左脚的打门，这球是打得比较正，门将雷志博也是站的位置非常的稳健，比较轻松的把球拿住，但是虽然这球没打上力量，但是对于上海足协的进攻来说，这段时间其实在进攻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球员之间的配合，连续的互动，连续的配合也是对云南足协球门形成了多次的威胁。沈磊，后面是比较明显的拉人，裁判吹了犯规，这球投球的过人非常漂亮，七号的王丹再扣，可惜最后左脚给到禁区里面是没有给到队友的点，云南足协能不能打一个快的反击，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拦截也非常的关键，过来七号沈磊，十二号李玉成给过来，二十一号刘家博，防守球员投球的解围，十九号的丁宇，下半场上场比赛的球员，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投球，哦，这球怎么脱手？幸好是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拿住。这脚左路传中球还是非常精准的给到队友的头顶，抢在对方防守球员之前是一个头球的攻门，二十二号李玉成，当然

刚才这个头球的攻门也是顶得比较正。裁判是吹了12号的何浩涵的犯规。后面的这个手部拉人动作也是非常的明显。球韩阳的连续的转身的摆脱，对方球员10号张孔志也是没有办法，只能采取了犯规。边路给中路的这种横传球还是尽量是给脚下，刚才边路的给球是给了一个高球，而且球速比较慢，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是判断这个球的位置。云南足协球员的犯规，12号何浩涵手上有拉拽的动作，而且是倒地之后还是比较明显的倒地的犯规。直接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太靠近门将。云南足协门将雷志博，30号，卢正润。

会传给门将张宇航，大脚的给过对方的半场，对云南足协来说，目前球队两球落后，时间越往后，可能是球队的一个处境会更加不利。但似乎也暂时没看到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是在对方的禁区里面形成一些威胁。云南足协换下21号的刘家博，换上11号杨超，给上来，看着上海足协这次进攻可以给右边7号王丹右脚的传球，有点大，再给到禁区里面，方小泉把球拿住，球是传球的力量比较大，但是能够第一下把球停了一下，后场那一脚长传球，后场的这种给球有点着急啊，人家上海足协边路进攻，利用速度到禁区里面回敲一个，哦，这球是其实也看到队友王丹的位置，但这个防守球员也是对这传球的限度的判断也是非常的准，上海足协的界外球，8号梁家豪，这球的球速给的轻了点，给到禁区里面，门将出来，哦，这球是非常的关键，封得对方球员的近距离的左脚射门，云南足协的门将雷志博。

关键的一次扑救，打门的是11号的张俊杰。前场左路的角球，头球，这球是没有顶正球门，但抢点还是抢得非常的不错。7号的王丹，但是这球的确这个顶球的难度也非常的高，是一个后撤的头球。看这球门将出来，哦，进去外围的一个大脚的解围，张宇航。边路有队友，可以分给左边。叫沈磊直接起球给禁区里面，直接的右脚的打门，没发上力量，也打得比较正。张宇航是非常轻松的将球没收，这球门将传球出人失误，看云南足协怎么处理，给到中路，有没有转身打门的机会，回敲一个，传过来，可惜这球是直接传出底线，有点可惜，云南足协的球员没有抓住这次对方的一个失误。右边路有点空，看看地下停的有点大，还有这球给到队友，禁区里面第一点的头球解围，这球给上来，19号的丁宇也是有点不冷静，吃到一张黄牌。

云南足协的十二号

正面的头球的防守。拿人的犯规，主裁判吹了11号，杨超的犯规，中路的配合再给漂亮，看这球，唐国门将有了3-0，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9号韩阳接队友。中路的直塞球，快速的带球是过掉了对方的门将，面对空门非常轻松的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韩阳的进球3-0，帮助上海足协取得3球领先。在全场比赛75分钟的时候，场上比分已经是扩大到是3个球的领先优势。的确，这次是上海足协在中路的一次非常精妙的配合，最后是由韩阳破门得分。非常硬朗的防守，沈磊给上来，再给一个进去里面，给到中路，这球打门，哦，没有发上力量，但边路的传球也是非常的准确的找到中路包抄的队友。慢镜头看一下背后，王丹在禁区里面给到中路，可惜队友啊，最后的这个球啊没压好。18号的海翔，在门前是错失了一个帮助球队扩大比分的机会。上海足协2号梁家豪躺在了草地上面，出现受伤的情况。这样的大脚给过对方的半场，这边反抢也是非常的快，10号的张孔志，足协进攻，这个球给到禁区里面，守门员是非常迅速的出来把球拉住。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这球其实是一个

一个非常漂亮的是配合，没有越位，可惜是最后给球的量有点大。场边换人调整，上海足协换下四号刘铁成，同时云南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2号的李玉成，角球，左脚的传中，这球是给的力量很大。上足协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王丹，给一个直线过去，看中路，再给过来，这球，哦，这球最后一脚是没有打正，非常的可惜。左脚的最后的一脚是打门踢呲了，但中路这次的上海足协的配合也是非常的精彩，可惜最后的打门呢，没有能够是打进球门范围内。连续的中路过人，还在带右脚的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这脚打门打得比较正，来自云南足协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球员，看一下是不是邓迪，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号码，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左边路，给过来看看能不能打一脚，还有地下是我们防守，就是奋不顾身的把球挡了一下，云南足协的反击速度很快，可惜啊，应该是最后一步也是把球是带出了边线，来到全场比赛剩下大概6-7分钟的时间，包括这个补时时间。

上海足协暂时3-0，右边路的传球，看最后怎么处理，给到中路，直接是打门，打在了边网上，17号，胡明宇，直塞球漂亮，看一下怎么处理，还是这球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进来看看这球，这球哦，7号王丹的打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贴着是右边的立柱，是出了底线，这个角度是拿的是非常的刁钻，可惜还是没能把球送进对方球门。后场的起大脚给过来，拼速度，防守球员是更快一步卡住身位，上海足协球员后面有犯规，看剩下的几分钟时间，云南足协的进攻，走路的直接起球，被二号的梁朝豪挡出了边线。中路的直塞球没过去，速度非常的快，可惜最后还是带出了边线。拿好身位，这球没有丢，分到走路，这球往前给是边区举旗越位，后场的直接起大脚给到前面，可是这球也是被正面防守的上海足协球员大脚的解围。

剩下时间看一下云南足协有没有机会打进一个球。下半场补时两分钟，给过来右边，哦，这球王丹想是直接右脚送到禁区里面给队友，可惜是就是发力有点猛啊，没有把球压好，直接是给出了底线。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看一下最后的进攻。大脚的转移，给到右边路。这球头球，防守员蹭了一下，还有。边线球，好了，来到可以说是补时的最后的时间，云南足协获得一个角球，三少的卢志润，看一下这个角球的质量。这应该是云南足协最后的一击了，还是大脚的解围。看一下这个角球，头球，哦，这球是打在了横梁上面。继续角球，裁判还给多了一点点时间。刚才是非常有威胁一个角球头球的攻门，云南足协也是欠缺那么一点点运气。头球，这球下来是防守球员更快一步是拿到皮球。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上海足协 U19 以3-0击败了云南足协 U19，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好，这场比赛也为大家直播到这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再见。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3: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啊、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
3: 哎，
2: 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3: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
3: 嗯。
2: 你还记得？
3: 反正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3: 是，很无

0: 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
1: 哦。
0: 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了，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情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们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是哪儿，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养父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输，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2: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

0: 干活，而是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干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
1: 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过我在我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在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2: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2: 31年？
0: 是。
2: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2: 哦，也不认字哈。
0: 对，不认字。
2: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2: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2: 弟弟多大？也没
0: 弟弟才几个月。
2: 哎呦，那不行。
0: 对，
2: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2: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2: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2: 有弟弟妹妹？
0: 一个弟弟。
2: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就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2: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2: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2: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2: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2: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2: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2: 有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
2: 嗯。
0: 那是我整病都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也
2: 能找爸爸。
0: 对。
2: 嗯，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2: 啊，嗯，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嗯，然后当时我那个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5湖4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2: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2: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

0: 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我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我，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一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的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见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是你还住在那儿。
0: 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0: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也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2: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2: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2: 不能。
1: 能挣多少？
2: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2: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2: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2: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2: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你们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0000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2: 我就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4: 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2: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5: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5: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
5: 啊。对啊。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2: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2: 受了
1: 太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5: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

0: 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山洼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山洼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2: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山洼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0: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4: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3: 准备好了吧，孩子？
5: 准备好了。
3: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超，李素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3: 吓的呀！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4: 我一直在找你，
5: 我吃了苦，我的一直在找你，是吧？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5: 我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也在这，出来的时候我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5: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6: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我用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用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

0: 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2: 礼物，说爸爸给
1: 弟弟拿一个。
3: 就是
1: 多么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4: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0: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们真的特别高兴，这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哩哒哩哒
1: 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淑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

0: 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 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

0: 型的。哦，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3: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3: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3: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嗯，
3: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3: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5: 哦，
3: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3: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2: 哦，
3: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

0: 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7: 哇
3: 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10: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0: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

0: 步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

0: 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

0: 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

0: 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1: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3: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4: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4: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1: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1: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1: 成家了吗？
0: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1: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1: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2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 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

0: 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底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的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为缘寻找，为爱坚持。

0: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哦，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

0: 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1: 反正是我就想的，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1: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2: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2: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1: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1: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2: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2: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才离开他。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1: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2: 100块。
0: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1: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2: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福，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7: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0: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2: 谢谢。
0: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0: 你找什么人呢？
7: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0: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7: 2009年。
0: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7: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想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 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

0: 我当时还是没想起那件事情。
1: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0: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那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留了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1: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那儿子今年多大了？
0: 77年的。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0: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哈、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0: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非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了。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哎，很好，
1: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玩泥巴，一块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哥哥对他弟弟

0: 很好，
1: 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2: 我记得有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

0: 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1: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
1: 好，
0: 来，
2: 姐姐，
1: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2: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2: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2: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2: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2: 已经过去了哈。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

0: 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1: 儿子，王婆不怪你，看见吗？这就是母亲。
2: 姐姐，高兴了吗？
1: 高兴，高兴。
2: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1: 啊，好
2: 啊。
1: 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3: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4: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

0: 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跟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1: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 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

0: 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哦，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哦，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4: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只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 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

0: 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

0: 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

0: 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留学为你来。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狮城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栏目组首次走进新加坡。这里社会环境安全，双语氛围得天独厚，就业前景良好，学历认可度高，因此也就成为了亚洲地区的留学首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到新加坡的学校进行实地探访。首先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管理学院，这是一所1964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倡议创办并建立的最大规模非盈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学府。学校招生与合作处处长于艳平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新加坡管理学院自1964年经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倡创意成立，当时是为了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储备人才而创意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是新加坡领先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与来自英美澳加的11所世界知名大学合作，提供140多种学术课程，覆盖商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多领域，包括专业文凭课程、研究生文凭课程、本科学位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为学生打造多元化的升学路径。至今为止，我们已培养了近20多万名遍布全球的毕业生。目前我们在校生人数约有17000名学生，其中41%来自近50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一个互联互通、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教育平台。
0: 我们知道 SIM 是有着60多年教育历史的学校，那请您跟我们聊聊它在世界教育格局中的定位，以及是如何适应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的。
1: 新加坡管理学院呢，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生必须具备有国际视野，还有竞争能力强，才能在就业这个空间里发挥。我们主要是引进海外的一些高校来新加坡，让学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文化，创立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教育市场之一，为了更贴近本地学生与家长的期望，新加坡管理学院已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代表处，并在北京、重庆、成都和西安

0: 等重点城市驻派代表。我们已与全国60多所高校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师资交流等领域。今年4月份，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正式落户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和珠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SIM 国际学生交流中心的话，目前主要呢是让学生可以在国内完成其中国际大一的6门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适应一下学习的方式，然后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中国高校中完成一部分的学业，来到新加坡完成他第二部分的国际大一课程，然后他第三期其实可以选择在英美澳加的高校，当然是在新加坡管理学院里完成，但是所有的学习体系都不一样。这种模式打破单一校园限制，学生可体验中国、新加坡、英美澳加的教学模式和3重学习经验，在跨文化环境中提升沟通能力、适应能力与全球视野，让学习经历更独特、更具竞争力。同时，这一模式的另一大核心特色是，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也对 SIM 其他海外留学生开放，这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国进行交换学习。项目搭建起中外青年互学互鉴的桥梁。
1: 那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和核心素养呢？
0: 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呢，我们觉得分数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学生其实对于学习抱着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基本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哪方面有强项、有兴趣，定向的培养。那学校更注重的其实是学生的素养，对自己的软技能方面有怎么样的安排，你的自主能力、你的自习能力能不能在一个平台上、一个讲台上突出自己，你的演讲能力让你在走出社会的那一天其实已经比其他的学生更突出了。
2: 学历认证和就业能力等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SIM 中国北区招生与合作总经理沈婷老师介绍了相关情况。
3: 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帮助学生在全球竞争化中是如何获得一个长久且有效的职业规划的。
4: 我们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纸毕业证书，更加提供的是一个通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新加坡管理学院与全球顶尖的大学合作，保证我们的课程设置紧跟市场变化的步伐。在新加坡我们也有职业就业中心，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以助他们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学生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帮助学生培养他的职业力和就业力。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有 Career Connect 的服务，这个部门呢提供给学生全面的职业培养服务。第二点呢就是叫做 Career Sense 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抓取我们学生在校学习的经历啊、学习课程内容啊，就是用人工智能匹配到我们现在合作企业里面所需要的岗位，这个是我们 SM 的同学独有的求职平台。
3: 还有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学生们在 SIM 读书回国以后可否进行中留服的认证呢？
4: 其实在这里借机会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中留服认证呢其实是认证学生真实的海外留学经历、学校是否合规以及学生的文凭是否是真实的可查的。如果中留服给予了你认证，那么这个就说明你的留学经历是真实的。我们所有的英国和澳洲的课程都可以获得中留服的认证。
3: 那对于广大的想报考申请 SIM 的学生和家长们，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4: 来到我们学校呢，由于学生的语言和学术的紧凑性，我们还是要求学生能够非常努力的在校园里面学习的。如果学生按部就班的跟着老师的流程和进度来学习，毕业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想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学术能力 越好，越努力，表现学术表现越好，那么你今后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自由度也是越大的。因为在新加坡管理学院，我们合作的课程

0: 有10多个院校的课程。
1: 听完了沈老师的介绍，我们遇到了来自广东汕头的留学生林玉彤同学，他有4年的留学经历，来听听他的留学感受。
2: 他有很多海外的合作大学，他的课程也非常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教学资源也非常的多，最主要他是升学途径非常的灵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刚开始来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这边全英文教学会有点听不懂，但是这边老师都很好，他不是只在讲台上授课，他会下来跟学生互动，会问学生哪里听不懂，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他。有很多国际的同学，所以都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友好，他也不会因为你一开始语言不是很好，然后也不跟你交流，跟你组小组队友。像新加坡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我晚上也是很晚才回家，因为我有晚课，到10:15才下课，到家差不多11点。周围的同学也是有类似的感受。
1: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学校市场专员刘慧宁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校区的俯视图，那么我们校区呢是3年前搬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Science Park， 就是科技园区，那这边有很多的名校以及我们的一些大型公司。那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 Uni Hub， 主要是提供给同学们去社交休息，可以在这里吃饭做作业啊，然后打台球。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区，这些其实都是近期的一些活动，他们自己去做的内容。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国家的同学一起，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那么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专门给舞蹈社团、音乐社团做了一些空间。那这边呢，其实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食堂，所有的饭菜都是现做的。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馆，那我们线下的所有图书呢都是免费借阅的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6个国家有6个校区，所有的线上资源，不管是图书还是嘉宾会，都是可以凭借学生们的 ID card， 它的这个密码，然后来去获得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有6个校区在6个国家，
4: 但是呢，如果你保持一个比较，你每一
1: 匆匆浏览了校园之后，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陈敏涵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5: 科廷新加坡作为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是他的学制和毕业文凭和我们在澳洲的主校区是不是一致。
6: 科廷新加坡的话，其实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那新加坡校区跟澳大利亚主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会计校区。那新加坡校区的话，我们一年开3个学期，那正常如果在主校完成一个本科学历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在新加坡只需要2年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学生如果整个的课程都在新加坡就读的话，他们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是跟我们的主校颁发的一模一样的。
5: 听说学校有很灵活的学制和校区转换的政策。
6: 那我们一年是3个学期，分别是在2月、7月跟11月都有开学的时间。学生的话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的节点来决定他到底要申请哪个学期进来入读。科廷大学的话，其实是在全球一共现在目前有6个校区，新加坡作为其中一个海外校区来说的话，学生如果选择在新加坡开始他的这个本科学习，他到了后续比如说他在新加坡读了2个学期或3个学期以后，他想要选择转到我们的主校甚至说是其他的科廷海外校区都是可以的。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学术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所大学的学生，只是在不同的地点学习而已。
5: 听说咱们学校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叫行业对接，那学校是如何利用自己和企业或者说行业内的这些资源和优势来帮助同学们来实习和实践的？
6: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属于私立大学，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属于公立大学。那私立大学在新加坡总体来说，国际学生他其实在实习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提前融入社会，可以去跟企业进行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科廷大学课程的优势。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是把这个 industry project 或者是 business

0: Capstone 就这两门课，它其实都是由企业来提供项目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践吧。这种实践的课程融入到学生的课程里面，他们需要通过一个学期来为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最后需要给企业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是这样子来给学生做这个 career ready 的准备的。
1: 陈老师，我们刚才进到学校，看到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社团活动，正在组织活动、开展活动。那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
0: 我们对学生的社团的管理来说的话，每一个社团其实他们在每一个学期中间他们是需要自己组织。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不单单是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能力的锻炼，特别是领导力还有沟通力的锻炼。
1: 作为家长最关注的可能是孩子在外留学期间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咱们学校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0: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医疗保险这块。那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基本上他们都需要买医疗保险，而且是强制的。那医疗保险的话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住院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看门诊的费用。那一般来说学生有一些什么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他们需要去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报销。那他只需要付一个很低的手续费，就是5新币，那他就可以去开药、看医生，然后甚至是拿病假条都是可以的。然后住院险这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给到我们的学生。如果说学生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需要住院的情况下呢，后续的话他都是可以提交材料进行报销的。在这里，我其实唯一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刚刚出国，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是这个电信诈骗。那我们其实希望提醒学生跟家长的话，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转账的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学校进行沟通，让学校来帮你核实这个事情。那学校一定会100%的帮你去规避这个风险。
1: 对于想来申请科廷新加坡的中国家庭来说，您给几点建议？
0: 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出国以后是成长的一大步。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比如说很多事情你可能需要独立的去处理，独立的去思考。最关键的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沟通，就是需要主动的去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诉求还有你的需求去跟学校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那学校才能够知道说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呀，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那其实学校老师都是非常乐意以及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个学生，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学生成功的学习还有成功的毕业。那我也欢迎每一位学生来报读我们学校。
1: 同样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齐飞达同学也介绍了他的留学感受。
2: 我选择科廷新加坡是因为它是澳洲的直属校区，它的 QS 排名183，而且你可以拿到澳洲的直接颁发的证书，所以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我们学校是一年三学期制，所以说上3个多月会放2周的假期，所以说学习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整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我有参加摄影社团以及学生会，我参加摄影社团就是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摄影，所以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新加坡不同的景观，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融入感。国内的学弟学妹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英语不好没法申请怎么办，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大胆申请，这边会有语言班，只要你通过后你可以直接进入本科。
1: 随后我们有幸在新加坡采访到了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威老师，他介绍了近年来新加坡成为亚洲留学首选地区的几点原因。
3: 新加坡留学呢有四个特点，简单的来说的话是四个字，稳、进、省、值。第一个方面，稳，新加坡留学是留学生公认的世界排名前3名的安全目的地。从去年开始，新加坡和我们国家已经互相免签，我们的家长可以随时买上机票来新加坡看我们的学生。第二个方面， 静，我们一般

0: 从国内很多地方有直达的飞机可以直接到新加坡来，时间也就3到5个小时不等。第三个方面，省，主要是指新加坡留学性价比特别高。以公立学校为例，公立学校排名非常靠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排名第8，南洋理工大学世界排名第15名，教育教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它的学费和其他的国家动辄本科4年几百万的学费相比，新加坡的学费特别适合工薪阶层。新加坡的私立学校它的学制特别灵活，最快2年半可以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第四个方面，职，职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就业竞争力非常好。新加坡的学校它的综合排名非常靠前，那么高排名意味着学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认可度，那这种高认可度给我们的学生走入全球化的就业市场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超过40%的世界500强企业选择了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新加坡，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留学生在新加坡毕业以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些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工作。
1: 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栏目组只匆匆走访了2所新加坡学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实地探访更多的海外高校，为国内的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更多的详尽的留学资讯。如果您有留学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留学为你来栏目公众号，欢迎给我们留言。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

0: 白鹅》是一篇生动风趣的经典散文。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先学习天和皮两个汉字的书写方法，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之后再一同走进课文，认识文中的生字词语，感受白鹅高傲鲜明的形象，品读课文的精彩内容。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邱倩倩老师一起来学习白鹅。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请坐。同学们，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邱倩倩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四年级下册的课文《白鹅》，一起去认识一位特别的朋友。在正式开启课文学习之前，我们先来攻克字词难关。大家请看屏幕，这是本节课的会写字，接下来老师将带大家进行归类分析，重点讲解天和皮这两个字。首先我们来看天字左右结构，如何能够规范书写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结构重点吧。
3: 结构重点，天字左部第二点稍靠左，右部上横短下横长，撇捺舒展外放，竖钩位于竖中线上，末点大于前两点。天字为左右结构，三点水成弧状，
1: 天字三点水位于左半格，两点靠上，写的时候要紧凑，右边的天撇捺要舒展，像张开的翅膀一样，竖钩要写在竖中线上，最后的两点一点小一点大，注意由轻到重。现在请同学们做好执笔姿势，在田格纸上书写几行天字，开始吧。注意头正肩平足安，写字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一寸。

你的这个天字写得很不错，在写撇捺的时候可以更长舒展一点。你的这个天字撇捺可以写得更舒展一些，捺角和撇尖在同一水平线上，竖钩要写在竖中线上，这样整个字啊就更加有精神了。

0: 天字在书写时两点靠上。右部的天撇捺要舒展，撇和捺要在底部的同一水平线上，捺角也可以比撇尖稍微低一点点，竖钩要写在竖中线上。整个字稍微往左移一点，这个字啊就更加美观了。
1: 写得不错，继续努力。同学们请停笔，天字写好了，你们写的都很棒，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皮字的结构重点吧。
2: 结构重点，皮字左部撇画较长舒展，横折钩的横短折钩长，右部横折的折画内收，内部横画左右留白，最后一个横画较长舒展，墨竖挺直为悬针竖，皮字为左右结构。
1: 皮字左部撇画长而舒展，右部横折的折画内收，最后的一个横画较长舒展，墨竖挺直。现在请同学们在练习纸上完成皮字的练习。

你的鼻子书写工整，左部撇画要长而舒展，右部的横要长，墨竖要挺直，这样这个字啊才有精神。

你的这个皮字注意书写时左窄右宽，第一笔撇画要舒展，最后一笔竖要挺直，整个字啊就更有精神了。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基本掌握了天和皮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邱倩倩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天和皮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再一同深入学习白鹅的课文内容。
1: 同学们请停笔，刚刚老师在巡视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两位同学的作品写得很不错，分别是孙若愚和王千墨同学，我们一起来欣赏点评一下。这是孙若愚同学的作品，他的字整体工整漂亮。那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呢？
2: 在写天字的时候，右边天的撇和捺我总写不舒展，要么太拘束，要么分得太开，看起来不协调。
1: 好的，请坐。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他的天字写得比较匀称，但是在书写时撇和捺不够舒展。在书写撇和捺时，底部可以位于同一水平线上，或者是捺角比撇尖稍微低一点，那这样整个字就能写得更棒了。竖钩要写在竖中线上，起到支撑作用，整体啊稍微往左移一点。最后的两点，一点小一点大，这样整个字啊就更加有精神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千墨同学的作品，你在书写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3: 我的问题是总是把握不好皮字左右两部分的比例，要么是左边的月字旁写的太大，把右边的杯字挤得没地方，要不然是右边的杯字写得太大，显得整个字的重心都歪了。
1: 好的，请坐。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它的皮字整体比较美观，但是在书写的时候啊，要注意左窄右宽，最后一笔横画要较长舒展，墨竖挺直，这样整个字才更有精气神呢。
4: 它的皮字整体比较美观，但是在书写时要注意左窄右宽。最后一笔横画要较长舒展，墨竖挺直，这样整个字啊就能写得更棒了。
1: 字词观过了，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课文，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读后思考一个问题，文中的白鹅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白鹅起。
5: 这白鹅是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

0: 的白鹅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谁来说一下？请你来说。
1: 这是一只高傲的白鹅。
0: 好的，请坐。他抓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语，一起读。
2: 高傲。
0: 那白鹅的高傲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文中有一句话直接表明了这一点，大家一起说。
2: 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步态和吃相中。
0: 你们真会学习，这句话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认识白鹅的大门。现在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的第三至第七自然段，按照这样的学习步骤来深入感受白鹅的高傲。第一步，画一画，画出表现白鹅高傲的词语。第二步，读一读，体会作者是如何把高傲写清楚的。开始吧。

0: 同学们请停笔，我们先来默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由横线标出描写白鹅叫声高傲的词语，画好了吗？
1: 画好了。
0: 谁来分享一下？刘一轩同学。
2: 我画的词语是严肃郑重，厉声呵斥，厉声叫嚣，引吭大叫。
0: 你找得真准确，请坐。请同学们展开想象，如果白鹅会说话，猜一猜它会说些什么呢？请你来说。
3: 如果白鹅会说话，我猜它会说，这里是我的地盘，都给我离我的地盘远一点。
0: 真有想象力，请坐。怪不得他的救助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他也能看守门户。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只高傲的白鹅，更是一只尽职的白鹅。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来感受它的高傲。
1: 严肃郑重，厉声呵斥，厉声叫嚣，引吭大叫。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默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想一想作者用了哪些修辞手法来描写白鹅步态的高傲的呢？谁来分享一下？前景同学。
4: 把鹅的步态和鸭的步态进行对比，把鹅的步态比作进爵出场。
0: 你真会发现，请坐。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进爵出场的图片，对比着白鹅看一看，那白鹅走路时那股派头十足的样子，是不是和静觉有几分相似呢？
5: 是的。
0: 这就是作者描写的精妙之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
1: 步调从容，大模大样，傲然站着，毫不相让，
0: 声音真洪亮。最后我们再来默读课文的第五、第六、第七自然段，用横线标出能表现白鹅吃相高傲的词语，谁来分享一下？许文硕同学。
6: 我找到的词语是三眼一板，一丝不苟，从容不迫，厉声叫骂，昂首大叫，架子十足。
0: 找得又快又准，请坐。从这些词语里，我们仿佛能够看到白鹅吃饭时那股唯我独尊的劲儿。好一个高傲的

0: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
1: 三眼一板，一丝不苟，从容不迫，厉声叫骂，昂首大叫，架子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生字的书写，分析了课文，感受了白鹅高傲的形象。课下希望同学们多多练习写字，反复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写作手法。我们下节课再见。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

0: 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
1: 嗯，
0: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技术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1: 嗯，
2: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2: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
1: 嗯，
2: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3: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1: 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4: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
1: 嗯，
4: 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
1: 嗯，
4: 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4: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1: 嗯，
4: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集团公司

0: 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返给学校，把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5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

0: 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还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地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

0: 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附中，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到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呀，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使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

0: 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生》。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项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鳃、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

0: 就是其中一员。
1: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来了木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0: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1: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0: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1: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0: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2: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3: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0: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1: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2: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
0: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4: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5: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0: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6: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0: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建立了水禽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

0: 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碱的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1: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机催乳颗粒啊、蜘蛛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收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收药。
2: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3: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4: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2: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6: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2: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益建设。
6: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这一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7: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8: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2: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种菜、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医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9: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牧力量。
2: 农牧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

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智人才资源支撑。

0: 我听到我们女生楼的地下有一个空间发出一阵阵的这个呐喊声，我在想这个周末了怎么还会有人在地下空间里。
1: 我们可以帮助教练员和班主任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机制，比如说这个学生在训练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班主任可能会告诉我们学生在班级里面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如果你穿着鞋走到柔道垫子上去，这是对这些运动的极大的不尊重。
1: 比如这个孩子有没有之前有没有什么心脏病史，有没有过这个骨折的现象。
0: 按照我们新时代体育发展的需求，那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一方面呢，就是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整个体育教育对于学生成人成才的重要意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琴。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深化体质教育改革、切实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指明了方向。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所将体育教育开展有声有色的学校，它就是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军，王老师欢迎您。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校足球队教练武威老师，欢迎您。我们都知道呢，意见中也提到了深化体教融合，我们都知道学校的柔道队是特别厉害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聘请我们的一些专业教练进学校呢？
0: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柔道项目的开展有着26年的历史。我经常给大家讲，每一项突出的办学特色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位乐于奉献、这个积极付出的这样的一位优秀的这个教练员在后面支撑着。我们这项运动也是这样。我们这项运动的主教练齐素霞教练呢，他是1999年从兰州军区转业进入到海淀区体校。那么体校呢，就派一部分教练到学校里来和学校一起来开展学校的体育运动。那么齐教练在1999年开始进入到农大附中来开展工作，那么一晃26年过去了。我自己到这个学校里工作正好10年的时间，这10年的时间我们也见证了我们农大附中柔道运动的开展。我记得我1995年来到这个学校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周末，我在校园里在巡视的时候，我听到我们女生楼的地下有一个空间发出一阵阵的这个呐喊声，我在想这个周末了怎么还会有人在地下空间里。我就循着这个声音到了下面一看，我就发现了，因为我刚到学校还不了解情况，在我们女生宿舍楼的地下空间里还有一块小小的柔道场地。那个时候呢，我也不太懂得这项运动到底是一项有什么要求啊，什么规则。我就走到了他们的垫子上，就问他们这个运动开展的情况。当时教练就是态度非常坚决的，就把我轰出了这个场地。
2: 不要影响我们排练。
0: 对，另外呢，他按照柔道的运动规则当中，如果你穿着鞋走到柔道垫子上去，这是对这些运动的极大的不尊重。我呢，就是缺乏这些运动了解，因为我是学中文专业的，对体育这些东西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这件事情呢，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我就想呢，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地下空间里头，这样一项就是对抗性非常强的运动项目，它是耗氧量非常大的。我就特别希望，如果一

0: 一个人在一个周末还能够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带着孩子在训练，那这样的这个教练员是非常难得的，他对学校的特色发展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规划着为他寻找一块更好的场地。我们准备把柔道这个场地变为我们一个叫做文艺厅的一个大的空间里，由于我们这个功能的转变，给他建设了最好的硬件条件。然后另外在我们学生在队员的选拔机制上，我们也给他建立了一套和周边的小学和我们周边的中学一起联合对队员的梯队建设，给他建立了一系列的方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运动应该说迎来了新的发展的机遇，变为学校的一个非常耀眼的项目以后，我们的教练员的投入更多了，孩子们的训练也更加认真了，那么成绩取得也更加丰富。当我们的综合体育馆修建的时候，我们在规划当中专门就对于我们的柔道项目进行了规划。我们体育馆的二层一半的空间全部都给了我们柔道队，我们柔道队就拥有了两块专业的比赛场地和一个标准的力量房来支撑它的整体的训练。所以说通过这项运动的开展呢，我们想一个教练员那么进入到学校里来，如何发挥好他的专业引领，这可能是我们体教融合的一个核心。所以根据以上的经验，我们这些年以来在不断地推进我们的体教融合，来促进我们的教练员队伍的专业化提升，来弥补我们的体育教师队伍，他们大多都是师范类大学的体育教育专业毕业，那么对于我们的常规体育课的推进可能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于专业某一个专业专项体育运动的开展，那么在专业性上还是有欠缺的。这样呢，我们两支队伍结合起来，就是专业性的教练加上我们普适性的体育老师，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那么教练呢，突出他的专业引领，那我们普通的老师呢，强调他的教育对学生的以体育人的影响。这样呢，两者结合起来就能非常好地完成我们的以体育人的这样的计划和方案。
1: 确实我们通过体教融合引进了专业的教师，再加上我们现有的老师共同形成双师模式，也是为了我们孩子的体质健康啊以及专业人才的后备培养奠定了基础。那么我们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构架是怎么建设的呢？
0: 对于学校的体育管理的架构呢，在传统的体育架构往往是学校的主管领导，那么加上一些这个主管的同志，再加上一些专业的队伍，基本是按照这样的架构。现在呢，按照我们新时代体育发展的需求，那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一方面呢，就是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整个体育教育对于学生成人成才的重要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引入专业的力量进入。所以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我们的整体的管理队伍的构成当中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我们传统的学校的管理者加上我们的体育组的老师、体育的教研员，还有我们的德育的管理队伍以外，我们还引进了像我们体校的一些专职的副校长到学校来做我们的体育副校长，和我们一起来制定学校的发展的规划，制定年度的我们的学校的体育教学计划以及我们的训练规划，包括我们的社团建设，还有我们的一些比赛的组织和设计。这样的话呢，在形成了一个从管理到我们的这个专业化，然后到我们的德育管理队伍，再到我们的教学一体化来发展，这样形成一个完备的这样更加科学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架构。
2: 学校刚才王军校长呢提到的这些呢，其实啊，我们在体育老师在进行这个工作落实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比如说我们会安排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专任的专职的负责的体育老师，来配合年级组长、班主任一起负责年级的这个体育工作，那么就形成了每个年级都有一个自己的叫一年级一年一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呢，帮助本年级的学生组织开展 比如说足球比赛、篮球比赛、拔河比赛等等各项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和其他的这个各个年级

0: 起整合在一块儿，我们一起一年大概会这样，有一个春季的体育文化节，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秋季的呢体育综合运动会，来丰富这个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和这个教练员的合作上，包括刚才王军校长已经提到了，我们要和德育的老师、教练员、体育老师，然后呢还有学校的主管领导，我们每周呢都会周周有例会，然后呢根据这个每周的我们的体育的工作的情况，哎，总结有什么优点，有什么问题，及时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去进行体育方面的锻炼。
1: 在流程化制度上的严谨，以保证我们每项计划能够按时按量的去实施。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双师模式，有我们的专业教师，还有我们学校的教师共同配合，那两方面是如何分工协作的呢？
0: 教练员是专业的引领，然后呢我们的体育老师更多的是发挥育人的这一方面的优势，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体育老师呢，刚才说了，我们是深入到年级工作的一线，我们对于学生的情况呢比较了解，我们可以帮助教练员和班主任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机制，比如说这个学生在训练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班主任可能会告诉我们学生在班级里面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共同解决，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融合，共同去帮助孩子进行提升。那么另外呢，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讲，我这一方面我们可能也是在比如说平日常的体育教学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体育苗子，因为我们很多的队员啊，其实都是普通孩子，他不是特长生，不是特长生进到我们学校，都是普通孩子，所以在体育锻炼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在这一方面有一些运动方面的天赋，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孩子呢推荐给比如说柔道队的齐教练，然后齐教练呢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呢，哎，进行哎这个测试呀什么的，这样呢我们就是形成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就是我们负责帮助教练除指导
1: 选拔优秀苗子
0: 之外的选拔优秀苗子的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其实孩子他都有很多不同的点，比如说有不同体质、不同性格、不同需求的孩子，我们在平时制定教学课程计划的时候如何做到精准覆盖呢？
0: 我们啊，首先啊，在这个对于孩子前期的一个身体状况会做一个调查，叫前期调查。那么这个前期调查呢分为几点，第一点呢，比如说我举例子，现在有小升初刚升初一的孩子，我们会调阅他小学的这个身体体质状况的一些材料，另外呢我们也会建立一个学生的身体的一个健康档案，比如这个孩子有没有之前有没有什么心脏病史，有没有过这个骨折的现象，举例说啊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对每一个学生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叫做体育健康档案。那么呢另外呢，我们会根据我们学校现有的这个体育科研方面的一些设施呢，对孩子进行一个测试，比如说他现在的 BMI 指数啊，包括他的肥胖率，包括他的身高体重肺活量这样的，然后呢建立一个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档案，然后把这个档案呢我们形成册，然后会发到具体的任课老师手里面。那么发到具体的任课手里面呢，就是无非其实就是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我们是要保证孩子在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去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这样呢体育老师知道有这个一手的材料，我们知道哪些孩子应该怎么去做，给他安排多大的量，安排多大的强度，会有一个指导性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其实跟像刚才王军校长说的，就是跑步啊，每个孩子其实我是在给自己跑，我们不是在比赛，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进行比较，所以呢我们会给孩子制定一个自己的小目标。这位学生呢比如说他今天

0: 跑的成绩几分几秒，他明天跑几分几秒，让他看到自己的进步，这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每次制定这个关于这个学生锻炼的这个策略的时候，都是对于这些身体体质比较弱的孩子呢，有单独的一套自己的这个方面的安排，以便于他能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得到提升，就 OK 了。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在运动中享受快乐，实现成长。再次感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0: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和游戏勇争第一。下面开始咱们的慢跑热身。好，全体都有，向右蹲，跑步走。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控制一下啊，加快速度啊，开手。

0: 啊，停。
1: 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下面开始咱们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

上体前倾，运行脚起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后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注意抬头啊！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追桶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第一。5、6、7，好，第一名是第四组，第二名是第三组，第三名第一组，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1对1的形式进行，每人两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1对1捉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全体都有向后蹲，准备好啊，

欢的转身向前防守，准备好接球啊！把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中接球，快攻！对，好抢断！

京胜利。加油，先爱！好，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

好，准备好，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加油，加油，加油，给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可以好。打外侧了，对，打了，好，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进行，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场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还有，转身。下一组，李翔。

0: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的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选手。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了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头一转，找嘴球，算，哼。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是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3: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射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4: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0: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对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以及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

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有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

0: 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0: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全力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朋友们。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我知道平
0: 时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贵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我们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3: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3: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4: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4: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 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4: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5: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

0: 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1: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啊，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1: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1: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1: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2: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换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1: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职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科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

0: 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1: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2: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0: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3: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江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0: 海内存知己，直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4: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技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职教力量。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3: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4: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那么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4: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2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个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3: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俩在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1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4: 回去以后，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0: 那是80几年啊？
2: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的，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二十。

0: 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5小时，还是特快。
1: 嗯，
0: 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呢，刚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2: 还在中睡呢，
0: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2: 那都坏了吧？
0: 坏了，让孩子吃了2-3个。
2: 哎，
0: 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了2天拉肚子。那真亲。
2: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0: 能满足，
2: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对对对。
2: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一点没有。
2: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0: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3: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是吧，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0: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他3-4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2: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0: 给了，判给我了。
2: 判给您了。
0: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
2: 嗯。
0: 那就得让他妈带。
2: 哦，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0: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的，就是那下岗了。
2: 哟，弄什么呢？
0: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2: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0: 对，
2: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0: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儿了？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2: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2: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2: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3: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怎么形容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2: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2: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2: 为啥呀？
0: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这真话啊。就是你等人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2: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就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2: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3-4年级了吧。
2: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2: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的，
3: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管过孩子。那孩子到5-1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10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2: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0: 啊，
2: 您没想着过去帮帮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没有。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我又找了一个。19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3: 就是19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这个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他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1了。

0: 也没办法，就得让他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
1: 嗯，
0: 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2: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0: 整整2年多，过年也没回来，
2: 过年都不回，
0: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2: 这孩子上什么学？
0: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1: 嗯，
0: 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那地方，
3: 用小破平房给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了？饿得不行了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0: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7月7号，
1: 嗯，
0: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呢？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2: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0: 哗啦，孩子醒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2: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0: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内疚，就是心里头太不平了。
2: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0: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他
2: 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考得不错呢。
0: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1: 嗯，
0: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2: 不错不错
0: 啊。
2: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0: 电子信息。
2: 那不错呀。
0: 啊，
2: 嗯，
0: 挺好。
1: 嗯，
0: 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2: 嗯，
0: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2: 嗯，
0: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2: 嗯，一年多少钱？
0: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2: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
3: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1000出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就是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你要账的人多吗？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0: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这样式的吧，你就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3: 我要现在揪心在哪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10来天，
1: 嗯，
0: 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2: 啊，什么病啊？
0: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1: 嗯嗯嗯。
0: 啊，
2: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0: 对呀。
1: 啊。
0: 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会来那个邮款单。
2: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汇了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2: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0: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让我外甥去看。
1: 嗯，
3: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0: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
1: 嗯，
0: 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1: 嗯，
2: 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0: 对，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嗯，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1: 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0: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1: 放下了。
0: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1: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2: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这就能，这小这么不懂事啊。
0: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1: 啊。没联系。
3: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1: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多，触击挺大，开始找呀，
0: 想儿子了，
1: 想儿子了。
0: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
1: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2: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
1: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0: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1: 有啊，我他妈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洗澡呢。
0: 在北京。
1: 我就来了，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我都在中关村，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了，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睡不着。
0: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1: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是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0: 这绝对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1: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
0: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爸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

0: 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啊，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1: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2: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账，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霍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霍大叔。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0: 好，
3: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爸爸对不起你啊，受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的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
0: 侯叔叔，
1: 嗯，
0: 来，我们一起来，来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他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我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吧，带不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我因为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家教就挣个几十块钱。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趟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内，我等了一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0: 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话音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就是当父亲你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0: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7: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7: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7: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6: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

0: 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2: 哎，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1: 嗯，
0: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
2: 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

0: 健康。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 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你应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
0: 没事，
2: 别那什么，
0: 谢谢谢谢，
3: 不会。那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1: 没事大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能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寻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有请。
5: 主持人好，
3: 这位大哥，欢迎您。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3: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5: 我们家从小是5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5口人。
3: 您是排行中间啊？排行老二的。
5: 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3: 哦，
5: 不在一个地方，
3: 见不着面。
5: 基本上是一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3: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就是做钢窗的。
3: 做钢窗的。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5: 对对对，劳保手套，让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是流行每个自行车带着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3: 白面馒头。
5: 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就是抢包包。
3: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5: 是我们家种的有7-8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着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杆，那个在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经常说的一句话吧，

0: 只要小蛇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1: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0: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2: 那时候弟弟多大啊？那年？
0: 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2: 哎呦，
0: 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儿。大概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出去找姐姐去啊，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跑，往外跑。我这个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2: 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0: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的大，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是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心里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喜悦，他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
2: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0: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2: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0: 是的。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2: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0: 弟弟
2: 受的伤比较重啊，
0: 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2: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时候有20，
1: 就开始挣钱吧，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哪去哪哪，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2: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1: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3: 什么病？
1: 我妈，就是淋巴癌。啊，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啊，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从我妈发现病到去世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妈倒不在了。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啊，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啊。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3: 哦，瘫痪在床了。
1: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爸爸了。
3: 对，那怎么办？
1: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3: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孩子吗？
1: 回是回的很少吧。
3: 回的很少。
1: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8年。
3: 8年。
1: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3: 她跑回老家了。
1: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的。她主要是她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他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他。他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面住，也要吃的呀。
3: 对呀，
1: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2次熟食。
3: 熟食
1: 啊，半个月送一次。
3: 比如说都有什么？
1: 牛奶，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3: 就是打开就能用的
1: 啊，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

0: 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七八千块钱吧。
1: 嗯，
0: 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一袋100斤吧。其实我背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啊，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两层，基本就要休息一次。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2: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
0: 嗯，
2: 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
0: 嗯，
2: 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不是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2: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一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
2: 嗯，
0: 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小时候，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时候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时候一倒就生活没了。
3: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0: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2: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0: 啊。对对对，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2: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0: 是住了有1年多。
2: 一年多。
0: 1年多，差不多2年。
2: 突然就走了。
0: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找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10几天。
2: 嗯。
0: 也没找到。
2: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0: 和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2: 去找了也没有。
0: 去找了没有。
2: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姐姐走了应该有7、8个月了。天气那么冷，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她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想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这其实就是我应该负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4: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的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

0: 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你给我们的启发。
1: 来，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3: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4: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2: 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就想起爸爸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被好心人送到了北京市某救助站，并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把他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3: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1: 对，是的。
2: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1: 是，
2: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4: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0: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地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5: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9几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3: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劈菜，
6: 从早起从夜里2点钟，
2: 哎呀，
6: 一下子到7点钟，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接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8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12点钟还吃不到早餐。
3: 哎呀，
6: 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

0: 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哇哇哦！
2: 天哪，
3: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3: 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3: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3: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

0: 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 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

0: 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呦，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

0: 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 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

0: 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着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个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0: 有请给这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0: 65岁了。
1: 对，
0: 来找家。找爸妈？
1: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0: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1: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0: 59啊。啊，
1: 我意外得知了我的身世。
3: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1: 他说他自己啊，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0: 抱养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1: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边不让说。家长告诉他，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0: 明白，
1: 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您才知道？
1: 对，
0: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59年了才知道。
1: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
3: 当时想那不愣啊，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他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意思就是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0: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1: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0: 山东枣庄的啊，说家里怎么回事？
1: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
0: 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1: 对，给你抱出来了。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哎呀，太难受。
3: 还吃啥呀？吃啊！还吃，当时就是扔到那儿，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1: 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大，90多一点。哎呦，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抬不起头来。她这个一驼背吧，她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0: 挤到一块儿去了。
1: 但你看这会儿整个那个胸，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0: 对对对。
1: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0: 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0: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1: 对，
0: 您不是这家的。
1: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了，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3: 就一想，哎呀，这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这事儿肯定定了，
1: 养父母，我对他妈亲，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0: 对。
1: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
0: 哦，老战士。
1: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前吧，就这么大个小大饼子，一天给我做三个，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让我吃饱。
0: 疼你？
1: 疼。有时候上外着货了，挨打，那打爬上举的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啊，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拿那个就是沙柱，去捞鱼去，回家喂小鸡儿。

0: 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卡这么深，这么长，孔啊！
1: 拿什么划的口子？
0: 玻璃，那核桃里有玻璃，
1: 有碎玻璃碴子。
0: 哎，
1: 把脚划破了。
0: 哎，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1: 背着你上医院？
0: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呐、
1: 啊，
0: 那个肺气肿啊，这些病，就是一年一场院。
1: 本来他就
0: 对
1: 有病啊。
0: 哎，背着去，背着回来。
1: 哎呦，
0: 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啊，从小跟我拉扯大，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感谢人家吗？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
1: 哎呦，
0: 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
1: 哎呦，也够早的。
0: 咱们也是个男子汉。
1: 对。
0: 也懂得感恩。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啊，我都没拉。
1: 嗯嗯。
0: 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1: 怎么个纠结法？
0: 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兄弟姐妹12个，我说一天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在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这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吗？这也就半年多了，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
1: 嗯嗯。
0: 单位家，
1: 嗯，
0: 单位家，
1: 两点一线。
0: 对。
1: 啊、嗯，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0: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1: 生个儿子啊、
0: 嗯。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
1: 啊、
0: 就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嗯，
1: 你就离了，
0: 离婚了。
1: 那孩子跟谁啊？
0: 孩子都给他，
1: 都给他，
0: 我拿抚养费。
1: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0: 嗯。
1: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0: 还找啥呀？
1: 啊，
0: 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1: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将近30年嘛。
1: 哎呀，
0: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啥的聚聚会，
1: 那这人家得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哎、都得各回各家了，
0: 老难受了
1: 啊！
0: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就是扯东京到西家，就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
1: 嗯，
0: 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1: 速冻饺子。
0: 嗯，买回来完了，3十下碗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不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1: 买2份，3十一份，初一一份。
0: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1: 但是心里不舒服，
0: 都得哭啊。嗯。好好一个家散了。
1: 嗯，
0: 我是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咱不得看看。
1: 也看我们节目吗？
0: 看，我在天天看。
1: 嗯，
0: 感受老深了。
1: 啊，
0: 跟着他们都掉眼泪。
1: 嗯。
0: 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
1: 嗯，
0: 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
1: 嗯，
0: 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
2: 他就把那个送老大那不管了。那老大那行，

0: 生的是大鱼天呐，我养，自己画过魂，自己寻思自己，哎呀，这个不要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1: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0: 对呀、啊，
1: 两边都感恩。
0: 对，嗯，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来。
1: 嗯嗯，
0: 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嗯，那个黑龙江电台，播一个寻人启事。
1: 哦，
0: 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
1: 哦，
0: 他说他家12个。
1: 哟，那这跟您的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0: 那前还不知道啊。
1: 啊，
0: 等到9月份才知道。
1: 才知道这事儿啊。
0: 哎，但是呢，往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就拉倒了。
1: 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0: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1: 嗯，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0: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1: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0: 这超过80了吧？
1: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0: 我要么是过百了，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2: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0: 无微无至地关怀我。
1: 嗯，那还不错是吧？等于您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0: 这是有家了。
1: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0: 对呀、啊、
1: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0: 对
1: 人多了不、啊、
0: 哎呀，看咱家过的
1: 啊，
0: 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1: 嗯，特好，
0: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捂的多好。
1: 嗯，
0: 他有3个哥哥。
1: 啊啊啊，
0: 一个姐姐，一个的他大哥都快80了，
1: 又喝啊啊！
0: 老小孩吧，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片子，就是乐呵玩呢。拿这个顿着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片子嘛，刚好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这是亲哥哥亲姐姐，你说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我得找到家，这是下那个狠心。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
1: 嗯，
0: 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那老幸福了。
1: 对，肯定的。
0: 那可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儿姐们，我多想念他嘛。
1: 对，
0: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嗯、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
1: 嗯，
0: 一下车呀、啊、俺们俩就懵了。
1: 嗯，
0: 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也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
1: 嗯，
0: 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
1: 嗯，
0: 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住，给我们送去。
1: 嗯，
0: 送去以后完了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

0: 热情交接待。
1: 嗯，
0: 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完了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采血样，入库，他说你等着吧。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2016年末2017年初的那个状态。那时候就开始等嘛。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1: 后来呢？这两年呢？
0: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年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1: 哟啊，
0: 有早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冠状冠心病。
1: 哦，冠心病。
0: 这说不上啥，就放到扔到那儿找不着啊。
1: 不，那倒不至于。
0: 不是，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1: 我早知道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0: 对，抬屁股就撩去了。
1: 就是为了找家，您甚至都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0: 先定下，
1: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0: 支持，
1: 他们
0: 是告诉他们了
1: 啊，
0: 我去找家去，老伴好好干，就好好说。支持您了，
1: 给你加油。
0: 对，
1: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0: 对，
1: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0: 你说这个我也懂。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1: 对，
0: 我得感谢人家。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他老人家的坟上再添之灵，告诫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1: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
0: 哎，
1: 其实您这个岁数，
0: 又多了，也行。哎，知道有身世，找找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最呢，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吗？
1: 特理解。
0: 所以。我得找家。
1: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陆玉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行踪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案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加点开展检测分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些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2: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谢谢。
1: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您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
1: 谢谢，
0: 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我们也找，找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找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2: 谢谢老师。
1: 没有没有。
3: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嗯。
3: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
1: 嗯。
3: 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您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2: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嗯、这点没错。
2: 我很威海。
1: 嗯。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3: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2: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2: 啊，
1: 所以您今年68岁。
3: 哎呦，
2: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你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嗯、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这是二哥，
2: 嗯，
1: 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3: 没有姐姐妹妹。
0: 那女孩是妹妹，
3: 妹妹是
1: 妹
3: 老幺吗？最小的，
0: 在五弟上面。
3: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1: 对，
2: 哎呦，
1: 是的，
3: 嗯，
0: 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1: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0: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

0: 就去世了。
1: 我知道了。
0: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
2: 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找。
3: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

0: 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
1: 嗯，
0: 带回家会压会我们自己压，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家看一看。
2: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
0: 嗯，
2: 今天就回去。
0: 今天走。
2: 嗯。
0: 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1: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0: 明天走。
3: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1: 对，
0: 明天一早走。
2: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
0: 嗯，
2: 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
0: 嗯，
2: 就行了。
0: 嗯，
1: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2: 找到了，
1: 是你最想找到的，
2: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
1: 嗯，
2: 谢谢你了。
4: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2: 谢谢。
5: 六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六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啊。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0: 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

0: 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0: 哎，
2: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碱。

0: 引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

0: 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
1: 嗯，
0: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嗯，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0: 嗯，
5: 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0: 嗯，
5: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0: 嗯，
6: 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0: 嗯，
6: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0: 嗯，
6: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0: 嗯，
5: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0: 嗯，
5: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0: 嗯，
5: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0: 嗯，
5: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0: 嗯，
5: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1: 啊，是。
4: 我自

0: 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一生找你这么多年了。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

0: 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2: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2: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好，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3: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2: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我，就紧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2: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给点好吃的也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啊，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2: 啊。对对对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2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2: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这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2-3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8里地。
1: 哎呦
2: 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4筐，打2担吧，一筐就是50-60斤吧。往回挑、
1: 那个、爸爸挑着，
2: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
3: 他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2筐，然后地里放2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嘛。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不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2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4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
2: 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烟灰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然后呢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着那个2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儿。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嘞，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啊，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
1: 啊。
2: 我说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2: 啊，磨出来的
1: 老茧
2: 啊，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2: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2: 我上4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

0: 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
1: 他是不是本地人，也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啊，然后我哥结完婚，这是我24岁那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
0: 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2: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0: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5岁我就走失了。
1: 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养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京村孟阁，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他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他离火车站特别近嘛，他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他5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啊，他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啊，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站开动了，开动了，停了，他光顾着吃了，他还逛那个火车走不走了，然后他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2: 坏了，
0: 满天的星星，
2: 坏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因为他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啊，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2: 他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0: 对，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2-3年吧。
1: 他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他不下车，他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离火车站近嘛，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嘛，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
0: 待了一段，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2: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0: 就这样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啊，话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2: 对
0: 啊，就这样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2: 所以后来就回来跟你妈结婚
0: 对，
2: 和我妈成家
0: 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
2: 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了。
2: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0: 他之前和我讲吧但是我的名字叫孟大河特点还有这个就是窗户是户在外，房顶是小麦杆，
1: 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在网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2: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0: 那个时候还健壮。
3: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0: 哥爸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我爸走几步就站停一停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爸也观看我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我说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中风了。
1: 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3天假嘛，他知道我3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我哥说是，你要是啥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那儿陪着呢。
0: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2: 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儿上来
0: 行，
2: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0: 还差不多吧。
4: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4: 来，你好，
2: 来，老先生，您慢点
4: 没事，
2: 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 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5: 2011年。啊。

0: 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子，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1: 对对，
0: 哎，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真得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对呀，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这是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哎，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1: 对，
0: 哎，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出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2: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哈，就频繁了，
1: 频繁了
2: 啊，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我在手机上找啊，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3: 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啊。
1: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的？那是哪年
2: 啊？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打工。检查，医生说了，我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方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4筐，下午打10筐，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边，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二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你一个人弄不上，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1: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0: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1: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没放是没放下。
2: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边闷得慌。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的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

0: 相聚。
1: 我记得很清楚，冬天，都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的。我们村里人问他的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的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的？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了。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吧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其实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啊！
2: 大叔能说两句吗？
3: 能。
2: 能说两句哈？
3: 可以可以。
2: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3: 我就是想照着脚哎，
2: 照着家。
3: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那个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有这些了，什么都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2: 想他们了啊，
3: 可60多年了，
2: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3: 是，
2: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人家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来，往前走两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4: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有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6: 我们已对寻人的血样进行颅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的线索多次进行回形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乡，可能是在潍坊市。随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想找着要我好，我想回去，给家里团圆。

叔叔，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
1: 然后你还有个大哥。
2: 又是。
1: 对呀，有个大哥。
3: 大哥在那个。
1: 大哥在呢。对。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
0: 哎呦，
1: 在家等着您回去呢。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你弟弟你丢了二年才生人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
1: 是
0: 吧？
1: 没有见过。您呀，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走时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我到底叫什么？
3: 孟祥福。
1: 孟祥福。
3: 孟祥福。
4: 我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4: 我们尽全力找。
3: 谁找啊？
4: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闭眼。
2: 是，
4: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1: 叔叔把爸爸的那个证照片给他看看。
4: 我今天
1: 给让叔叔看看
4: 咱们的父亲啊，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一
3: 下。马马虎虎看不出，
4: 现在好好看，一
3: 定安全。

0: Паели.
1: К.
2: Вы не
1: 回去
2: 吗？
1: 回去，
3: 一定回去。

0: 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1: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啊、好吗？
2: 啊、
1: 好，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六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3: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4: 六十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九零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你给我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0: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3: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

0: 说明它是有热，然后它又胖，说明有湿，所以它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3: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5: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3: 哦，
0: 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 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

0: 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
7: 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

0: 安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

0: 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

0: 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高卢雄鸡强势晋级，斗牛军团昂首出现，非洲雄狮火力全开，欧洲红魔多点开花，法老军团创造队史，波斯铁骑出现待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末轮战火全开，32强即将诞生，游泳经济升温，带娃避暑别踩坑，汛期安全必修课，消防员教你绝地求生，美育体育深度融合，五育并举落地生根，湖南宁乡5个1培育工程，赋能学生全面发展。北京时间6月2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多组末轮收官战继续进行。G 组，比利时队5-1大胜新西兰队，埃及队1-1战平伊朗队。H 组，西班牙队1-0击败乌拉圭队，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I 组，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I 组末轮的比赛中，法国队对阵挪威队。第7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接姆巴佩助攻破门。第20分钟，登贝莱再度接姆巴佩助攻完成梅开二度。第21分钟，挪威队阿斯加尔德接谢尔德鲁普助攻扳回一城。第32分钟，登贝莱接楚阿梅尼助攻上演帽子戏法。下半场补时第4分钟，法国队杜埃接巴克拉助攻破门锁定胜局。

0: 最终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至此法国队三战全胜，以小组头名出线。挪威队积6分，位列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埃组末轮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队对阵伊拉克队，开场第4分钟，塞内加尔队迪亚拉闪击破门。第13分钟，伊拉克队后卫苏拉卡因犯规被红牌罚下。下半场，塞内加尔队萨尔率先扩大比分，替补登场的帕普盖伊连入2球，完成梅开二度。恩迪亚耶中场前再进一球，锁定胜局。最终，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积3分，位列小组第三，保留晋级希望。伊拉克三战全败出局。H 组末轮比赛，西班牙队与乌拉圭队展开争夺。第42分钟，西班牙队略伦特边路传中，巴埃纳禁区内射门建功。最终，西班牙队1-0击败乌拉圭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乌拉圭队积2分，位列小组第三，无缘后续赛事。H 组末轮另一场比赛，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佛得角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双方拼抢激烈，但最终互交白卷。佛得角队以小组赛三战全平积3分，小组第二，历史性晋级淘汰赛。沙特阿拉伯队积2分，垫底出局。G 组第三轮赛事中，新西兰队迎战比利时队，比利时队特罗萨德分别在第28分钟、第50分钟打入2球，实现梅开二度。第66分钟，德布劳内帮助比利时队扩大优势。第84分钟，新西兰队贾斯特抽射破门，为新西兰队扳回1球。随后，比利时队卢卡库、萨勒马科尔斯先后建功，最终比利时队5-1大胜新西兰队，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G 组另外一场比赛，埃及队对阵伊朗队。第5分钟，萨比尔补射为埃及取得领先。第14分钟，伊朗队雷扎伊扬小角度破门扳平比分。塔雷米上半场罚失点球，最后补时阶段，伊朗队绝杀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两队1-1战平，埃及队积5分，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伊朗队积3分，位列小组第三，仍保留晋级希望。法国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三战全胜的球队，是否他们已经进入到了夺冠模式呢？西班牙求稳的战略能否走得更远？而其他几支球队的状态又如何？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1: 在最受瞩目的法国对挪威的这场经典大战中，射手本色的表现上，姆巴佩并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他的队友登贝莱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么现在姆巴佩和登贝莱都取得了4粒进球，那么今年世界杯整体的金靴的竞争会非常非常激烈。当然我们也说到，就是对于挪威队来说，他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提到的，就是他的特点现在就是攻击线没有问题，但是防线上其实确实有问题的。此前对这个不管是对阵这个伊拉克还是对阵塞内加尔，当时都有过丢球，那么防线上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啊。那么现在对于挪威队来说，在淘汰赛阶段到底能走多远？如果只靠进攻端进球去弥补防守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走得太远，需要他们在防守端想更多的办法来维持住防线的稳定性，那么进攻端的进球才能够有效的变成他们前进的一个筹码啊。当然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在小组赛经受的防线上经受的考验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小组呢，西班牙和乌拉圭，最终是西班牙1-0小胜乌拉圭，两支都曾经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那么现在西班牙最终是以小组第一昂首挺进淘汰赛。虽然说我们说第一场比赛西班牙就爆出一个大冷，被佛得角逼平，但是随后两场比赛相对正常的发挥，而且这场比赛因为两支球队相对来说有很多球员都在西甲联赛里踢球，非常的熟悉，所以两支球队在整场比赛中创造出来的射门得分的机会都不是特别多，两队加起来射门次数堪堪超过10次，一共好像是6-5。那这样一个比分，也相对来说比较吻合场上的局势。另外一个就是西班牙其实出现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尤其在取得领先之后，他们也不急于扩大比分。乌拉圭呢，现在这支球队整体的实力是有限的，并不能给西班牙带来太大威胁，所以1-0的比分维持到中场之后，其实乌拉圭已经提前告别了。但是这个小组，乌拉圭告别，但是佛得角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挺进了淘汰赛，将面对在淘汰赛面对另外一支世界杯冠军球队阿根廷队，我觉得这也会吊足大家的一个胃口。那么最后一个亮相的强队是比利时，比利时以5-1的比分击败了新西兰。

0: 找回了自己强队的本色，终于找回了自己这种锋线群的杀手本色。对于他们来说，在最后一场小组赛找到这样状态，对于淘汰赛的备战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这个小组伊朗队虽然踢平了这个埃及队，但是能不能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线，还要等随后其他比赛的结果。所以这也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那么明天还有最后一小组赛，第三轮最后一轮的比赛，三十二强就将出炉。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看哪些球队能获得幸运的小组第三，淘金就是挺进淘汰赛。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世界蹼泳锦标赛在韩国仁川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姚华丽在女子100米气泳中以34秒88的成绩夺得金牌。在女子4x200米蹼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游出了6分07秒43，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6月25号，2026年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广州站开赛，江苏队小将吴家辉在男子54公斤级决赛中以7比5、14比6直落两局战胜广东队陈正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收获的首个全国冠军。日前，北京国际乒联残奥乒乓球精英赛开赛，赛事为期5天，吸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230名顶尖选手参赛，设34个竞赛项目。中国队派出42名运动员出战，这是洛杉矶残奥新周期我国首次承办该级别精英赛事。6月25号，第13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第6轮战罢，江苏国园 V 三队主场1比2不敌卫冕冠军成都融合队，止步5连胜，遭遇赛季首败。6轮过后，三队同积10分，江苏队因胜局分劣势暂退居积分榜第3位。日前，2026年全国青年健身健美锦标赛暨世界青年健身健美锦标赛选拔赛开赛，赛事将持续至29号，并承担国家队选拔任务，全场优胜选手可入选国家集训队，征战国际赛场。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T 美国大满贯正赛签表公布，男单头号种子王楚钦首轮将与队友周启豪展开国乒内战，女单头号种子孙颖莎首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本届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26日至7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高尔夫高尔夫球协会近日公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的中国队参赛名单，男运动员为丁文一、周艳涵、郑运和，替补运动员为金子豪，女运动员为殷若宁、刘艳、王欣莹，替补运动员为刘瑞欣、张维维。高尔夫球项目将于9月30日至10月3日举行。近日，2026至2027赛季 WCBA 联赛赛历公布，新赛季计划于今年11月14日开赛，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两个阶段。其中，常规赛阶段共有32轮比赛，将于今年11月14日至明年2月23日进行；季后赛将于明年3月4日打响，最晚于4月9日结束。2026年湖南省足球联赛将于7月25日正式开赛，揭幕战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2026赛季湘超联赛完成5项针对性赛制优化，常规赛场次维持91场不变，淘汰赛由7场增至13场，赛事总场次提升至104场，赛事精彩度与竞技含金量大幅提升。2026年大兴安岭塔河第8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正式定到7月11日至12日，将在我国最北边境县塔河县鸣枪开赛。本届赛事同步开放专业精英组、大众休闲组、青少年体验组，打破专业与大众的参赛门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盛夏时节，各地都迎来高温考验，同时也催生出了一股以清凉为核心的消费热潮。在广东省惠州市，游泳经济正迅速升温，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此同时，水上运动的安全问题也成为商家和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近日，广东省惠州市连续降雨，雨水

0: 水饭随着高温开启了蒸笼模式，不过跟户外的闷热完全相反，惠州市区的游泳馆里池水清澈，一片清凉，成了市民的避暑乐园，既能快速清凉，又能锻炼身体。
1: 每天会来游个至少600米以上吧，腰疼的人，然后还有那个颈椎有问题的人，你做别的运动可能都有问题，但是在水里面它是有浮力的，可以支撑起你的身体的，然后就对你身体会比较好，然后对你那个也可以锻炼你那个肺活量嘛。
2: 我现在是在学，但是对于颈椎这方面还是好。
0: 入夏以后，场馆里的人流量不断上涨，尤其是工作日傍晚下班后，还有周末全天都是游泳的高峰时段，场馆里常常爆满。
3: 现在我们游泳馆的日均人流量在300到400人，像我们每天普遍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这个时间段，人为最多。
0: 面对一下子多起来的客流，场馆方面也全面升级了高峰期的安全保障和卫生管理。原来固定有3名持证救生员在岗值守，现在有专门增加了2个救生员岗位，还有流动巡查的安全员，全天候围着泳池巡逻，紧盯深水区和浅水区，同时对水质的卫生也做了严格把控。
3: 救生员是专岗，因为他救生员的话还是有专门的救生员证，所以我根据每个泳池的大小不一样，我们是每250平方以下是配3个，每增加250平方是增加1个救生员，一个是24小时一个过滤，过一个沙缸过滤，再加上一个15%到20%的一个薪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晚上会放那个水下的一个清洁机器人在工作。
0: 除此之外，游泳馆专门划出了独立的浅水区，供零基础的学员练习游泳。对于已经熟练掌握游泳技能的学生，教练会带他们进入深水区，开展防溺水自救、突发落水应对、水中脱困这些实操教学，常态化普及游泳安全知识。
4: 我们踩出去的时候，手往外滑、下压，脚同时蹬。
5: 1年级的时候报了，然后后来学校就免费了，然后我就上了。
6: 哦，那你现在会不会游了？
5: 会。
0: 暑期临近，野外戏水溺水风险也进入了高发期，业内人士也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家长要管好孩子，千万别让孩子去河边湖边这些危险水域玩水，游泳一定要选择有安全设施的正规场所，远离溺水隐患。暑假里，游泳馆是孩子们锻炼的好去处，但是游泳馆该怎么选才放心呢？继续来看。近日，记者跟着广东惠州惠城区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去往惠州马鞍的一家游泳馆，一进门，墙上挂着一块动态水质监测的牌子，水温、pH 值、余氯这些关键指标实时显示着。惠州惠城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黄伟介绍，家长不用拿什么专业设备，记住一查二闻三观3个步骤就行了。
7: 先看它的个资质及公示，首先就是要看我们的游泳场馆是否取得了有效的卫生许可证，还有个员工的健康证明，还有个游泳池水的个水质报告。正常游泳池水的话，闻上去是有淡淡的含氯的味道的，如果是它的味道很刺鼻，那就说明是余氯是超标的。
0: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常认为水清就很干净，实则不然，这背后可能藏着换水频率不达标、消毒不到位等隐患。正规的游泳馆水质管理不是应付检查，而是一套自动化的流程。
8: 我们每天都会对水质进行检测，这个余氯跟 pH， 然后如果是数值低的话呢，我们就通过我们那个半自动加药系统就对它进行补充，比如说余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都是每隔2个小时检测一次，如果是到了暑假的话呢，人多一点，我们会1个小时之内可能检测一次。
0: 据介绍，日常检查中主要是看水质报告不合格、员工健康证不齐、水质自检记录更新不及时这几类。除了卫生，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救生员够不够。暑假游泳的孩子多，溺水风险不能大意。按照国家标准，每250平方米的泳池至少配2名救生员，面积越大配得越多。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该如何科学应对呢？近日，北京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了汛期实战。

0: 站演练。
1: 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结绳、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吸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六个培训科目。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2: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1: 洪水来临，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3: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遇水吹不响的。
1: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如何在水中行进？掌握这三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也能够自救。
3: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1: 提起黑龙江亚布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银装素裹的滑雪圣地。然而这座雪域王国眼下正在上演一场四季反转，那他们究竟是如何解锁了夏日的流量密码呢？夏天来到亚布力，轿厢外不再是雪板呼啸，而是满眼绿意扑面，还是那条雪道，只是雪帐变成了帐篷撑杆。此刻第二届亚布力露营季正在火热进行，冬天的滑雪缓冲区眼下已经变成了露营区。
4: 你看现在这头发，这叫风吹的感觉，舒服的都不太真实。我自从到了这之后，我就感觉我好像想把家安到这儿。
5: 我们就研究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能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提出了一个管家式的一对一服务，推出了一个山野漂亮饭。不到三天的时间，我所有的帐篷都已经预售出去了。夏天的人气在我感觉中好像要超过冬天一样。
1: 亚布力森林覆盖率高达96%，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氧吧。今年这里以赛事为引擎，点燃避暑经济的热潮。近日，首届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正火热举行，这是国内健身瑜伽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瑜伽爱好者在林海山巅舒展身姿。
6: 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赛场，给我们的肺做了一个天然的 SPA。
1: 雪消人散曾是这里的魔咒，今年雪还没化透，人已经进场了。景区依托原有雪道的原生坡度，就地改造 K90 跳台和国内稀缺的夏季铁人三项专业训练赛道。
4: 那时候没有场地嘛，在那块跑步啥的，搓的膝盖啥的也比较疼。这个场地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打算就是常年在这个场地上训练了。
7: 春天雪一化，机器一停之后吧，就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冬护雪，夏护山，夏天那个活比冬天还要忙碌。
1: 在亚布力管委会办公室里，夏季赛事排期表已经铺满整面墙，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筹备下一轮赛事。
8: 马上呢，我们还要举办全国的文华公开赛、200公里的骑行挑战赛，以及我们的天空越野跑等众多赛事。我们就希望通过赛事这把火，把亚布力的市场彻底的烧旺。
1: 山上转型的风也吹进山脚下的民宿，曾经只为雪季而生的候鸟客栈，今年彻底拆掉了季节的门槛。
9: 3年前我们来的时候，当时呢就想，哎，不管咋地，就冬天火了就行。夏天来的游客也挺多的。之后咱家就建了这个铁锅炖和温泉一个别墅，再加露营地，客房呢几乎都在满房的状态。
1: 山还是那座山，道还是那条道，但山的内涵变了，道的用途宽了。亚布力正在用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证明，冰雪是它的底色，四季是它的未来。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 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0: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

CCTV 四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四川省金川县中学校的一段藏舞蹈韵律操《藏风少年》在网络走红，一起来看。

0: 看到孩子们跳得如此自信大方啊，就知道呢民族文化的根已经扎在他们心中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这网友说呢，藏风少年歌舞翩翩，队伍雄壮，韵律婉转哈。好，我们再来看这网友哈，他说呢，他们跳的不只是舞，是高原的蓝天白云，那种从骨子里所散发出来的自信大方，隔着屏幕都被感染到了。的确，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他说呢，看到他们笑得那么纯粹啊，莫名有些感动，在大山深处或者高原之上，这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和快乐真的很治愈。那么藏风少年之所以能够触动万千的网友啊，是因为它汇聚了青春最美的元素，那就是自信、阳光、团结和热爱。在律动当中传承文化，在舞蹈当中释放天性，这份来自高原的青春力量呢，不仅舞出了民族的风采，更舞出了属于这个时代青少年们该有的模样。好，那今天的体校朋友圈呢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2025年7月，湖南省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学科美育教学改革试点省。一年来，湖南省全力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在宁乡市，当地学校积极探索美育加体育加学科融合育人新路径。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宁乡市云起实验小学，学生们正在表演绳操运动，学校老师将体操和舞蹈元素融入这项运动中，孩子们双手翻飞，脚下生风，绳影交错间尽显活力。从基础的并脚跳、轮换跳，到高难度的交叉跳、双摇、三摇，再到考验团队默契的八字跳、双人合跳，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舒展自如，将跳绳运动的竞技之美与韵律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很开心，很愉悦，跳起来也很快乐，让自己强身健体，变得更健康。
3: 通过统一的姿态、舒展的动作、整齐的队形，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感受形体美、韵律美，真正实现以体育人、以美育心。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奏客楚山孤。
1: 学校的语文课堂上，老师带领同学们齐声诵读古诗《芙蓉楼送辛渐》，引导大家在抑扬顿挫的朗读中感受诗词的韵律之美，再通过想象诗句所描绘的意境与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力与人文情怀。英语课上，老师不仅教同学们用英文表达节气内容，还引导他们用画笔创作精美的节气扇面，在色彩与线条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劳动实践课上，孩子们在采摘茶叶、学习制茶工艺的同时，还亲手设计各式茶叶包装盒，将劳动技能与艺术创意有机结合，在实践中激发创新精神。
5: 这是我设计的茶叶包装盒，非常漂亮，也非常的实用。
1: 2025年，宁乡市教育局启动以五个一为核心的培育工程，致力于让每一位学生都写一笔好字，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会一两门文艺特长，培养一两项终身热爱的体育运动，培养一两项劳动技能，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各中小学校园里将五育并举推向深入。

落在日常的生动实践正在蓬勃展开。在宁乡市城北初级中学初一年级的一间教室里，同学们正利用课间休息时间练习课桌操。这套由班主任改编的课桌操将流行音乐与伸展运动巧妙结合，节奏明快，简单易学，深受孩子们喜爱。学校鼓

0: 琴。
1: 学校的课后兴趣班上，老师们还将美育有机融入武术、舞蹈、音乐等活动中，在强身健体、陶冶情操的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综合能力。
2: 舞蹈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素质，同样也可以培养我们的艺术素养。
1: 下一步，宁乡市教育局将继续深化美育改革，推动五个一培育工程走深走实，真正让教育回归本源，让孩子们成长为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力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打造浸润式美的教育环境，拓宽传统学科融合美育的教学改革新视角，深挖学科教学中的美育元素，让每一堂课都成为学生感知美、学习美、创造美的重要载体，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1: 当地时间6月26号，第五届亚洲杯桥牌锦标赛在印度古阿结束了半决赛比拼。中国四支参赛队伍呢，全部是晋级决赛。其中呢，混合组实现了会师，提前包揽了冠亚军。6月26号，正在北京体育大学集训的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按计划，中国女篮将于6月30号前往澳大利亚进行4场热身赛。8月份在国内有5场热身赛，8月中下旬前往欧洲继续展开多场热身赛。6月26号，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首个比赛日，决出了5个级别的名次。中国选手庄文娜获得女子48公斤以下级金牌，惠欣冉在该级别摘铜。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题资讯。

的是比赛即将开始，首先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纪晓伟，国家级，来自辽宁。第二裁判员黎志勇，国家级，来自江苏。接下来为您介绍本场比赛。

0: 是时候到了杨丽颖三色的周泰。二号今年19岁，是时候杨丽颖孙兴龙。下面登场的是孙兴龙最火的核心导师，是
1: 对对。
0: 一号今年19岁，是时候1999张志辉。二号今年17岁，是时候1997宋金阳。接下来在我们一方场里，新导师二队对阵新导师一队，进行的是男子组的同班决赛。本场比赛的三队对决，两支队伍谁会获得的自次机会，沙沙排球项目的铜牌。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青岛市二队。在场上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市一队，目前呢是青岛市一队来发球。选择呢把球呢向前轻打，但是呢是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身穿蓝色比赛上衣的是青岛市二队，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青岛市队的德比战，两队的队员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都是队友，平时呢在一起，天天呢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可以说那是相当的了解。对这场比赛呢也是极具看点。张泰的发球，上手传球，往上的争夺，这球呢追了张泰的过网，垫条之后。张泰的进攻被拦防成功了，张志辉的拦网判断非常准确。青岛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张志辉，张志辉呢是一号，现在正在准备发球，身高呢是1米99，2004年出生。裁判这时候呢哨声响了，也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队员的连击。继续呢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张泰的进攻这下呢又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网，一次呢是被对方拦网成功啊，一次呢是自己呢扣球呢打在网带上面，比较可惜，连丢了两分。这开局啊，青岛市一队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一些。双方是交换了场地。张志辉连续的发球都能够呢是保持对对方的冲击，队伍呢连续得分。好的，先把球打过去。嗯，为了触网，比分变为了7-1，还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在他连续发球的过程当中，球队呢始终是处在涨分的过程里边。深蹲慢跳，成功的拦网。先是呢自己呢很好的接了一传，然后呢是。打出进攻，把对方的进攻打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上去进行拦网。发球其实是想追求一些更有威胁、更有冲击力的发球，但是可惜啊，发出了界外。2-8，这时候呢，青岛十二队终于是得了一分，那是拿回了发球权。宋金阳。

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青岛十二队，二号呢是孙兴龙，身高呢2米，2004年12月出生。宋金阳的进攻，好球。现在是由宋金阳来发球。打后场，张泰的进攻的点啊，这线路呢稍微有点高。张泰呢是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为高大的，2005年出生的张泰呢，身高达到了2米03。张泰呢在往前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成功的拦网。10-4，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青岛市的两队啊，其实呢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都很出色，只可惜呢最后呢是没有闯进决赛。四强当中有两支队伍啊来自青岛，本身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整体的优势，而且这两队的队员的特点呢都是身材非常高大。现在我们介绍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呢是1米99，宋金阳呢是1米97，已经是很高了。但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身材更高啊，张泰呢2米03，孙兴龙呢是2米。刚刚呢是张泰发球力量大了，出现了失误，直接发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应该呢也是本次比赛当中啊唯一的一队，就是搭档当中两名队员的身高都是在2米或2米以上，就唯一的一队啊一组，两名队员都是2米以上身高的组合。没事，球呢还是打到了场外。而张志辉、宋金阳的身高呢也都接近了2米，所以这场较量可以说是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当中单场四名队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场了。四名队员的平均身高呢是接近了2米。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呢这种网口的争夺将会呢很激烈，肯定有很多啊高举高打的情况出现。发球发了一个前场拦防之后呢，球落在了场地之内，青岛市一队呢再次得分。青岛市一队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直接把球垫过去了，这球呢是比较可惜。防守呢直接呢把球垫过网了，让对方呢抓了探头。好球，14-7啊！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助跑跟进上来的进攻，打得非常快速。第一局啊，目前来看呢，分差呢稍微有些大。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张志辉和宋金阳在2021年全运会，当时呢是参加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他们获得了铜牌。在今年的全国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他们也是参加了 U19组比赛，获得了冠军。在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2-0，三场2-0击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海口市一队和西安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合肥市队，1/4比赛2-0战胜南京市二队，只是呢在半决赛比较可惜，0-2输给了上海黄浦区一队。

0: 未能进入到决赛。刚刚应该是张志辉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啊，发出了界外。宋金阳轻打斜线，张泰给到队友孙兴龙的进攻，结果呢被队友啊，对面的这个队友，青岛市队的队友深蹲慢跳啊，判断对了拦网的这种时机。在男子比赛当中，尤其是这队的青岛队的这四位选手，他们的拦网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呢个子比较高，另外呢他们普遍的这种动作习惯啊非常好，就是呢在拦网上面呢都是深深的下蹲，然后呢看准起跳的时机，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还有他们的爆发力纵身一跳进行拦网。
1: 慢点，来了，耶，
0: 这球比较应该是还是打在场内了啊。刚刚是青岛市二队的成功的一次网口的得分。
1: 再过，耶！
0: 16-10，青岛市一队来发球，张志辉发球。判断上面青岛市二队呢出现了失误，这球呢是界内，两个人啊这让了一下，刚好呢是发在两个人中间，可能呢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谁都没去碰。张泰拍过去，好球啊，你看这球呢不太好打，张泰呢转势进行调整，把球向前一捅，刚好是碰到对方手上，弹出了界外。11-17，双方呢交换场地。孙兴龙来发球，稍稍呢是长出了一点点底线。孙兴龙的进攻被拦防住了，19-12，主动权呢还是青岛队一队啊牢牢把控，发球比较稳健，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冒险。好的，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往前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时机，拦网成功，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看张泰的进攻机会又被拦防住，但这球呢拦网过后直接是拦到了场外，比较可惜。但是拦网呢是时机，其实呢是控制得很准的。
2: 等一下，等一下，检修员开始检修。
0: 孙兴龙来发球，宋金阳打了好球，得分了。这样的话呢，21-13，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青岛市一队呢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开局呢也是迅速的

0: 利用好各个环节，包括发球还有拦网等等，迅速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并且呢一直啊掌控主动，所以第一局的分差呢相对呢大一些，21-13，青岛市一队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加油啊！
0: 好的，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呢是开始了。首先呢，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只能调整一下。孙兴龙的进攻，好的防守，先把球垫过去啊，这球倒地之后的救球比较勉强，球呢直接垫起来之后呢，飞到了场外。现在是孙兴龙来发球。青岛市二队呢，在比赛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青岛市一队呢是排在第三位，所以他们最后呢打进四强，其实也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那只是可惜呢，两支队伍呢都进了半决赛，那最后呢没有一支队伍打进决赛，可能对于球队队员和教练来讲那是比较可惜的。现在呢，青岛市二队呢需要在先丢掉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张泰发球，发球是力量大了，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呢，小组赛是同样3-0的获胜，分别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啊，1/8比赛呢，则是2-0战胜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半决赛0-2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刚刚呢也是青岛市一队利用发球来得分。啊，这球其实啊，这个一传呢接的并不是很好，直接呢是垫到了网口上面。也是一个机会球，后排防起来，孙兴龙进攻呢被拦防下来了。对，就是在这两队啊，往前的拦网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深蹲慢跳这种拦防的动作。宋金阳来发球，好球！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线路啊，判断上面有点失误。张泰呢，这球接的比较难，直接把球给垫飞了。张泰的进攻漂亮，典型的高举高打的打法，冲击力很足。就这种啊高空球，很干脆的一个就像钉到地面上的重扣，在这两队的进攻当中会比较常见，因为他们的这种身高优势决定了他们平时的这种打法。吹了青岛市一队，一队应该是触网。场内。

大力的跳发，大力的跳发，这球挺悬的啊，感觉有点像是出界，但是最后呢丝线呢看得更加准确，应该还是刚好呢压在线上。球斜线的进攻，上手传球，宋金阳打，好球，打的就是一个身后的空当，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没有接好，这球打过去之后刚好打到了对面青岛队同队队友的头上，大家太熟悉了啊！发球是长出了底线。这两队组合呢，其实从发球来看呢，尽管呢也是跳发，但不属于是那种力量很足的大力跳发。这球运气球，发球呢弹网而过，落在了对方的场内。和我们前面看到的有一组比赛当中啊，就是两队呢都有一些发球很有特点的队员，就是都是大力的发跳发球，力量很足啊，冲击力很强。但是这组的两队选手四名队员呢，他们在发球上面呢都不属于这种类型。张志辉呢摘掉了自己的太阳眼镜。今天呢这种天气呢，因为今天是阴天，实际上呢是没有阳光呢直接照射。摘掉太阳眼镜之后发球，张志辉呢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发球没有过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就哪怕在阴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运动员习惯呢戴太阳镜呢进行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训练比赛过程当中啊都是这种状态，另外呢也是防止沙子啊进到这个眼中。捅了一下，宋金阳看这球，裁判的判罚啊，并没有碰到青岛队二队队员的手，直接是被青岛队宋金阳应该是把球捅到了界外，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钦州，广西钦州的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本次比赛呢，一共有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在将近10天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争夺。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呢女子组的比赛呢全部结束了。产生了最后的1至8名的排名。今天呢是进行最后呢男子组的较量，分别是呢争夺第7名、争夺第5名，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铜牌的争夺战，以及稍后呢还会有金牌决赛。比赛继续。宋金阳的进攻位置比较开网，但还是把球打过去了，好球，反击的机会。

0: 青岛是二队抓住了。孙兴龙发球。
1: Yes。
0: 大家呢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就对对手的特点呢都比较熟悉，所以发球呢应该都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发球呢找对方哪名队员去发。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需要让发球接发球的队员，首先呢他要做好一传，可能呢这名队员的一传的能力呢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包括呢他往前的进攻啊。因为你接完一传的人，然后呢还要跟进到往前呢最后完成进攻，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两名队员呢其中有一人呢相对弱一点的话，那可能呢就会被对方啊针对，就主要的这发球呢就会去找这样的特点的一名队员来去找人的发球。发球呢是蹭到了网袋上面出界了，14-12，青岛是二队领先两分。孙兴龙发球，宋金阳进攻上非常坚决，扣了一记斜线，好球啊！现在就是青岛队一队的二号队员宋金阳发球，刚才呢反应很机敏，你看这球呢线路呢比较高，可能呢会出界，所以呢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关系，他呢一看球呢比较高，轻轻的一闪把球呢让过，球呢直接出了底线。比赛过程当中任何时刻都要求队员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冷静，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站位。宋金阳的进攻出界了，16-13，青岛十二队现在领先了三分了。张泰的发球稳一点，电调起来之后宋金阳轻拍，好球。对方呢蓝防队员呢也是比较高大，2.03米的张泰，所以呢蓝防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宋金阳避实就虚打了一个斜线的轻拍。进攻点比较靠后，张泰这球呢确实不太好打。连追两分之后，现在青岛十一队呢追到了15-16，看看能不能张志辉利用好发球。啊嗨，这球啊张泰呢这个球处理啊就不如刚才前面一球呢那么冷静清楚了，他如果不碰这个球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球呢会直接出界。其实呢他有点犹豫啊，既想呢去接又可能呢感觉到这球呢有可能出界，最后呢还是下意识的去用手拦了一下，结果呢反而是把球呢碰到之后呢出界了，双方战成了16-16。被对方追平比分之后，青岛十二队呢现在是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关键阶段，双方战成16-16。青岛十一队发球，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判。

了青岛十二队的连击。好球，同样呢也是高举高打啊，这球呢也是掉到后场，17-0。比赛在这一局非常的激烈焦灼，没有像第一局一样呢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差。发球出界，可惜啊，可惜关键时刻的丢分。现在双方要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每一局，尤其是前两局比赛啊，是来到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这时候呢需要交换场地。是两队的得分相加，现在是35啊，刚好是7分的倍数。直接把球垫过去，反击的机会，好球，二次球把球垫过去。看防守，好球！孙兴龙往前的一个小斜线的进攻，手腕的一拐，打得非常漂亮。冷静一下，这时候要体现出来一个高质量的发球，打得还不错。宋金阳打防起来，机会来了，反击，孙兴龙轻拍，场内啊，场内19-18。张泰来发球，球看进攻的组织垫条起来，宋金阳跟上，好的，网上的争夺还有机会，投，成功的一次防守，再打，好球，好防守啊，漂亮，哎，这个球再往前，张志辉反应很快，直接那一捅，因为对方两个人都刚好来到网前，只要他把球捅过，捅出一个小的抛物线，调过往前的两名队员就能够得分。哎，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个发球的失误送分啊，这样的话呢让青岛十二队呢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20-19。原本是同一起跑线，有发球机会，甚至还可能建立优势，结果反而是一下变得被动了。宋金阳扣球，篮网是最后呢落到了本方的场内，20-0，又把双方呢拉回到同一起跑线，而且现在呢是青岛十一队发球，应该说是握有一些主动，一传给的不到位，哦，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21-20，青岛十二队呢第二次呢拿到了赛点，拿到了局点。张泰发球，宋金阳，哇，这球看一看，哎，对，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打手出界。对，打手出界，21-0，双方再一次的交换场地，张志辉来发球。上一次发球啊，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了，这次发球要调整一下，稳一点儿。后场，宋金阳在后场的这个球呢，还是移动啊，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啊，这已经是在这一局，青岛十二队呢第三次拿到局点了，前两次呢都没有兑现。

0: 步，这球悬的擦网而过，啊，可惜这球自己的进攻机会打失误了，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23-21，青岛十二队呢赢下了第二局比赛。对，这局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是青岛十二队呢23-21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前两局战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1: 那么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是比分相加为5分和5分的倍数相换场地。同时呢，前两局比赛当中我们采用的是21分制，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15分制。
0: 好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铜牌争夺战决胜局的比赛现在开始了。对阵的双方是青岛十一队和青岛十二队。决胜局呢，采用的是15分制的比赛。孙兴龙发球，青岛十二队的发球，调整准备了半天，最后呢，这球呢发的线路有些长，直接是出了底线，1-1。这边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十一队，同样呢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宋金阳发球下网。漂亮，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一次进攻上好的得分之后呢，紧跟着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在决胜局当中啊，因为是15分制，所以呢在这局当双方的得分相加是5分或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进行场地的交换。宋金阳打力量不是太大，拦防，好拦防。好的，孙兴龙看到了对方后场的一个空当，一个带有小小抛物线的轻吊。吹罚了青岛市二队啊，二队的一个进攻上的违例。双方战成4-4。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还好影响并不是很大，打转换反击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干扰，这第一下呢是有些影响的，但反而呢一下让对面的青岛市一队的队员呢不知道该怎么去布防了，反而是让青岛市二队呢抓住了机会。

0: 球打出界了，6-4，现在青岛十二队呢领先，双方应该是稍后呢要再次交换场地，而现在呢落后的青岛十一队呢也请求了暂停。
1: 每一局每支队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对，双方呢在每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呢形势不是很有利啊，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拿下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请求一个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双方呢各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钟。
2: 来一个啊！
0: 对于他们这两队相互之间比较熟悉的队员来讲的话，不存在什么战术上的这种秘密，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秘密武器，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因为对对方太了解了，只是呢要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处理。好球！这球呢也是被青岛十二队呢抓了探头的机会。这分很关键。漂亮！对，没有受到前面啊比分被拉开的这种影响。进攻组织出来机会之后，坚决的一记斜线的扣球。回到张泰的进攻机会，轻拍斜线被防起来。哇，愉悦的救球，漂亮！两边都有高难度的防守动作，好球，这球感很好，漂亮！哎，这球可惜了，可惜了。8-5，青岛十二队张泰来发球，好球！体能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在沙地上进行跑动，是相对来讲呢更加困难一些，因为沙子呢也是比较软，所以每一次跑动啊、跳跃，其实都是对于体能的一个巨大消耗。尤其是要连续的跑动和跳跃的时候，打到比赛的后段呢，往往队员呢会出现体能下降的一些情况，也导致动作呢出现一些变形。现在比分呢来到了9-6，形势对于青岛市一队呢是相对呢被动了一些，还是要先从防守来做起。孙兴龙的发球，垫条之后打，威胁不是很大。
3: 停！来呀！
0: 好球！
3: 耶！
0: 孙兴龙这名队员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啊，打出好球或者得分之后啊，都会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同时呢也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希望大家呢为他来加油。就是自我调动的一种方式，很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哎，这球好球，场内。对，得分了啊！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7-10。现在是2号宋金阳来发球。感觉上情绪上啊有一些变化，就现在呢

0: 不是很冷静，刚才这个发球呢，最后呢还是打出了底线，发出底线了，关键时刻的送分比较可惜。宋金瑶好球，感觉现在是憋着一股气啊，这进攻上呢也是全力啊，重重的一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大力的跳发，好发球，大转换，好球，张志辉的成功拦网，9-11啊，追到相差两分了。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放弃。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过调整之后，张志辉和宋金阳也是连续得分。交换场地之后，宋金阳，张志辉发球。这时候哨声响了，看青岛十一队呢得分，10-11，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界内场内发球直接得分了，双方战成了11-11啊，在有3分差距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通过连续的得分，青岛十一队呢把比分给扳平了。
1: 现在是青岛十二队请求留个暂停。
0: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也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的得分势头，另外呢需要调整一下，来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2: 来往对，
0: 本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呢就将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铜牌，事关能否站上领奖台。好球，张泰的轻拍打到后场，12-11。接下来是青岛十二队孙兴龙发球，张志辉跟上来打球呢，想要打一个斜线，但是呢线路啊确实呢想要追求的比较的刁钻，直接呢打到了场外，13-11了。嗯，好球，好判断啊，好判断。发球呢我们看一下，出现失误之后啊，然后呢防守一方，你看呢线路呢比较长，轻轻的这个转动身体把球让过，结果球是直接出了底线。12-13，青岛十一队还落后一分。宋金阳发球，发球找到张泰，打拦防，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网前的拦网成功得分，都是啊2米多的身高，想打过对方的手指尖并不是很容易。好球，哎，这次张泰呢就没有选择扣直线的杀伤了，选择的进行呢是掉一个斜线。14-13啊，比赛的赛点，铜牌赛点出现了。张泰发球，宋金阳打后场，对，双方战成14-0。
1: 青岛中学在往前打直线球，将比分扳平14-14。
0: 因为接下来呢他们有发球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夺回了主动权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冲击力很足，张泰垫条起来打，好的，先把球呢垫过去，再组织好防守，

0: 这球呢，可惜了，界外啊！孙兴龙把球呢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反而是青岛十一队这边呢是拿到了铜牌赛点，就是两队啊都有，前面呢是二队先拿到铜牌赛点，但是呢没有把握住。哎，两边太熟悉了，也不分你我
1: 了。
2: 我没叫过这个，
3: 那个
2: 二号没叫过。
3: 对一还要对一，
2: 对一有点好吗？
4: 你的对一来还是什么？
3: 对
2: 一，对一，
4: 来来来，稍等。
0: 刚才呢，青岛十二队呢获得铜牌赛点之后呢，没有兑现，没有拿下来。现在呢，机会呢转入到青岛十一队这边，拿到铜牌赛点。
4: 你受伤了是吧？你哪儿？
2: 有腰不打球，膝盖不打球。膝盖不打球。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打球，揉揉吧。我缓缓。
4: 好的。好。
2: 我缓缓就。
0: 这边呢有运动员出现了被受伤的情况啊，也是在场地当中呢临时进行一下治疗处理。
2: 哎，
0: 原本呢应该是剑拔弩张的一场铜牌的争夺战，但是因为呢两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同一支队伍，都是来自青岛队，青岛队的一队和二队，所以使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火药味呢并没有那么浓啊，对抗呢尽管很激烈，但双方呢非常友好，气氛呢也比较活跃。这是在徐京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铜牌争夺战当中上演了青岛德比。好，现在比赛继续来进行，青岛市一队由张志辉来发球，他们现在呢是手握铜牌赛点。发球找到张泰，张泰，哎，得分了啊！这球呢，裁判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的队员连击，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非常意外的最后的一个得分的判罚，最后呢是16-14，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球呢还是动作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被裁判呢是抓到了违例，这样的话呢第三局比赛青岛十一队16-14获胜，最终呢是三局比赛21-1316-14，青岛十一队呢获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青岛十一队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的铜牌，祝贺呢获得比赛胜利的队伍。那么青岛市二队呢就获得了第四名。稍后呢还将会进行本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最后的金牌决战。我们稍后呢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们稍后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跳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两名队员是一号白鹏硕和现在发球的二号吕志辉。好球！抓对方呢，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也是防守的选位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队的两名队员啊，

0: 身高呢都是在1米9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袋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袋，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比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比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米96的身高，是场上呢4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然后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米88、1米9啊，对方呢在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白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白鹏硕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防起来了，白鹏硕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比6，这样的话呢分差稍稍拉开了一些。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这样的争夺，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
1: 上海加油，上海加油，
0: 也是利用好了发球，这样的话13比8，双方的得分呢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

确实南京市一队呢展现出来了更为强劲的整体的实力。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作为年轻运动员，确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一些连击啊，一些持球啊，当然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缺乏持球呢，这个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么严格。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一个快球。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

0: 鹏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球，扣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扣球呢，同样的方式，但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本局是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那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像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现在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的又追回1分。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比分上1-0领先了。这局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啊，不愧是呢学青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市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许宗奇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两分之前的地方，后场一个，成了一次得分。
1: 接下来是黄浦区队。
0: 力量大了一些，还是看了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吕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市一队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随后呢1/8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带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东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那么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双方战成4-4。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的不好。哎，

访呢是谈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这球呢，控球呢线路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这时候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埔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三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4-5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菊的成功的拦网，同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鼓励一下。沙滩排球比赛呢，因为场上呢只有2名运动员，所以呢作为自己最好的搭档、最有力的助手啊，两个人呢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关系啊，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就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反应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10-5，那分差呢拉开到了5分。徐宗奇来发球。李志辉打，被防住了。拦网成功。对，我们看啊，尽管是南京市一队的2名队员在身高上呢，不单是这场比赛啊，前面我们看的半决赛都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拦网的节奏很好，就对于起跳拦网的时机，包括拦网的手型，其实呢都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都弹到了网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身高呢不如对手，但是呢两个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防守呢很多之后啊，通过迅速的移动奔跑，能够照顾到呢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的面积。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在每一边呢就是8米乘8米、8米见方的一个区域啊。又是周永吉的成功拦网，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他呢没有像前面我们看到青岛队的一些队员，原本就是2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深蹲半跳，整个呢手臂张开之后啊形成一道网一样，他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显的一个下蹲再起跳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爆发力很好，纵跳的高度呢同样也比较高，

现在是黄埔西一队的白鹏硕来发球。哦，好球啊！转口的处理很聪明，抓反击。8-12。这球刚好是打到了白鹏硕的手上，然后呢出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局比分上是3-8，双方呢在这一局的得分相加是21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过往呢，钦州呢也承办过很多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呢曾经多年呢是举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钦州公开赛，另外呢还有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呢也有赛段，还有亚洲水上摩托车公开赛钦州总决赛，以及中国东盟狮王争霸赛及南狮擂台等众多国际的顶级赛事。所以在呢赛事的承办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配套服务。比赛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南京市队由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发球，直接得分了，漂亮，14-8。利用发球来直接得分，这球呢发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掉到了后场，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球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呢，网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球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8，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南京市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啊，增加了一些变化。刚刚呢黄埔区一队呢终于抓住机会呢打了一次反击，看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就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喊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稳一点儿，起身之后再打。这球上海黄埔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界外，比分上是11-17，上海黄埔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

0: 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郑都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哈，19-12了。哎，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你看对方的拦网架势，准备要拦这个直线高点了，哎，反而是利用一个时间差，然后呢，利用一个小弧线的抛物线吊球吊到后场区。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对，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市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呢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祝贺呢南京市一队，他们通过在本次比赛当中更加出色的发挥，更为突出的实力，最后呢是赢下了比赛。在金牌较量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极为的出色，占有着绝对优势，最后呢2-0击败黄浦区一队。祝贺南京市一队获得了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上海黄浦区一队则是获得了亚军。比赛部分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呢将会是进行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颁奖仪式。
1: 女性沙滩选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竞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沙滩排球男子组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

为获奖的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嘉宾致辞。徐新贵，沙滩排球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运动局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余光炎先生。宣传部部长郑娟女士，获得铜牌的运动会是山东省青岛自治队张俊辉。

有请余光炎副主任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发奖牌，获奖证。

谢谢，颁奖的第一。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男子组半决赛，南京西队与青岛市奥运会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郑华，国家级来自重庆。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赵阳，国家级来自北京。首先登场的是南京市一队一号队员周永吉，19岁，身高1.90米。二号队员徐东奇，19岁，身高1.88米。在咱们场边的是赵振华教练。青岛市二队一号队员张成汉，18岁，身高2.03米。二号队员孙希龙，19岁，身高2米。在咱们场边的是李平教练。

0: 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区，王浩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市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放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
1: 慢点，慢点。直线。
0: 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

0: 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的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
1: 有拉有拉车，
0: 这球呢是擦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判断好了篮网的时机，但这个球呢是篮网拿下来，单防非常成功。尽管高度上面啊是不如对手啊，但是呢起跳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篮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需要冷静一下，所以呢现在呢青岛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那连续呢丢分让对方呢反超了比分。关键是呢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现在呢有一点啊，跟开局的时候相比呢是慌乱了一些，没有掌握自己的节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周永吉和徐宗奇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呢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1/8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他们呢是以全胜，而且呢是不丢一局的战绩，闯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而对手呢张泰、孙兴龙。小组赛呢同样也是3-2的胜利，分别击败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选择了一个轻打的斜线，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十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档。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刚好那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
1: 再见，来，
0: 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
1: 是是是 ，Yes！ 张泰把球交给王
0: 姐。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到界外，
1: 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哦，球的力量很大。对，一号的张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聚精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

0: 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世青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所以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一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
1: 来了，
0: 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防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啊，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在往前，张泰呢这次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去拦防，而同样呢再次选择打一个往前的斜线。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选择上手，相对来讲呢女子选手比赛当中更多呢是用垫条的方式。现在呢11-10，南京十一队的徐中奇和周永吉呢处于领先。当两队的得分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实际上呢，张泰和孙兴龙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排名，参加比赛的积分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五位。而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在今年的一些国内比赛当中也都取得过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他们在赛事当中的积分也排名最高。虽然呢身高方面啊和对手呢有10多公分的差距啊，但是呢他们在场上啊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啊，进攻的组织往往呢出其不意，而且呢变化的套路很多，而防守呢移动速度快啊，这就是他们这对组合的一个特点啊。虽然身高不如对手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是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双方还是有两分的差距。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这边呢是南京市一队呢请求了暂停。再次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蒙维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子半决赛的争夺，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16支队伍啊，将近100名啊，97名选手参加到比赛当中。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平。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平，都是关键分，大力的跳发。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呢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

0: 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是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哎，球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哎，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
1: 就这个啊。
0: 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0，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市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
2: 上，
1: 都有
0: 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这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
1: 演出去了。
0: 20-0，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
3: 中间，右脚起来，大胆打。
0: 现在是南京市一队呢拿到局点，开打。
1: 开防，回来。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市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最后呢是依靠成功的拦网拿到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第一局比赛呢获胜，1-0局领先。在第一局当中啊，两队呢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接近，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0: 他们两个小伙都趁机。
1: 来，
0: 你要再慢一点，你下手先。
2: 他们不是在这，
0: 他下手在这边，
3: 快一点，
0: 在下手在。
4: 对于比赛的胜利呢，其实双方呢都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去争取到的，就看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把握。第二局呢，首先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的孙兴龙。上来呢，发球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起来，底下起好啊，慢一点上啊，慢一点。

0: 来来来，吃狗！哎，耶！拦网，这球呢拦到了界外。
1: 我就咱们俩要喊一喊了，咱俩要喊一喊了啊！
0: 对，
1: 把你自己的做好几个了。
0: 滚网球。 南京市一队呢，现在是由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拦网的问题，
1: 拦网的问题，拉一点给啊。
0: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这个球呢，应该说呢，打的还是弧度呢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是碰到了青岛队队员的手上之后出界了。
1: 这个，好球！
0: 上传球之后，给到进攻的队员一次快球的斜线进攻。这球呢，尽管呢是让传给的比较开往，但是呢还是调整的能力非常强。 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双方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吉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
1: 拦直了啊！
0: 好的。 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准确，拦网啊，完全是拦死了。教科书一般的拦网动作。青岛队打转换，垫脚起来。
1: 来了来了。
0: 好的，轻拍。 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垫脚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的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跟你。 双方呢都把各自的特点啊展现出来了。南京市一队呢，就进攻上呢技术呢比较细腻，变化呢也非常丰富，并不是一味呢依靠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啊，所以主要把自己的。 技战术能力充分的运用发挥出来。现在呢，分差呢又稍稍拉开一些，所以呢，青岛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青岛队张泰和孙兴龙呢，此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 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队组合。今天呢，确实。
1: 天气方面呢还是比较炎热，气温呢超过了30度，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沙滩排球呢连续在沙地当中进行奔跑，所以呢还要起跳，不断的起跳，所以对于体能要求很高，体能消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很大，所以往往呢对于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2: 来
1: 学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篮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拍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后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14分啊，就是9分加5分14分，7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要交换场地。看一看南京市一队发球，这球呢给到了一号的张泰的进攻机会，成功的把握住了，上手传球，位置、速度、力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呢张泰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弹跳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2: 换张泰换，有给你。
1: 好，一传进攻上到位，哎，这球想打斜线，这想法是正确的，避开对方的往前的拦网，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打的线路呢稍微平了一些。陈兴龙发球发前场区，发球质量不错，有一定的威胁啊，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啊！周永吉的吊球，
2: 好了，剩一个了，剩一个了啊！那下一个进球了啊！张一强上啊，两张进。
1: 耶！好球。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青岛队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身材呢比较高大，两名队员呢都是2米和2米03这样的身高，绝对的这种网口的拦网包括进攻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确实呢很明显，但是呢之所以之前南京市一队呢取得了那么好的战绩，包括他们的积分也是一直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综合的能力非常突出啊，并不单单是说一定啊就是身材高大的队员就能够绝对的啊占有这种优势就能够赢下比赛，还要看运动员这种综合的能力，所以呢徐东奇和周永吉呢他们这种就是比较全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呢没有明显的短板，进攻上呢灵活多变，技术呢比较细，防守呢移动很快，而且防守的取位包括拦网的时机这种选择上的确实呢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在，所以呢对方呢尽管很高啊，和他们相比南京队的队员呢差了差不多11米甚至更多，但是呢往往利用自己良好的防守意识尤其是拦网的时候，哎，几次都能够看到利用更加合理的起跳时机成功的是拦防得分。比赛继续，青岛队张泰发球，电条起来，好的好的，

0: 我。打了一个长线的进攻，打后场，
1: 把球点住，
0: 接我来。得分之后非常的兴奋，10-10，好的，看能不能再防，奋力了啊，奋力的一扑，愉悦的救球。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其实每一局双方的较量呢都很激烈，前面呢分差一直没有拉开，甚至呢都有机会呢领先，甚至呢是有机会呢去拿到局点赢下比赛，但是呢往往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就看看谁哪一队能够处理得更好。
2: 我们这俩也没看到，他们都喝了。

刚踏了球，垫挑起来，孙兴慜的进攻没有打过网，想要呢后一记斜线，还线路呢打得太平了。张泰直接把球捅过去，这球呢是碰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呢，是打到了界外。13-10，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3分。好的，关键分啊，紧咬住了比分。孙兴慜也是看准时机，把球呢是打到后场。现在要抓好自己发球的机会，还是比较稳健的发球。这球呢是想啊，选择呢往前场区移动，但是呢反而是有点跑过了，对方呢是打到中场区。这个时候呢是在想退防呢有点反应不及，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十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看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方再次交换场地，球的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啊再次的扩大优势。1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十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

0: 劝你啊，
1: 哎，有
2: 啊，都有啊，都有。
3: 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
0: 进，
3: 跳起来，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往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拍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后打了一个探头，好球！
0: 防防还是防球气高一点。
3: 双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现在对于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组织好一攻，好的，打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21-15，南京市一队呢又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样的话呢，比分上就变为了2-0。两局比赛呢分别是22-20、21-15，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的组合取得了比赛胜利，他们击败的是青岛十二队的张泰和孙兴龙。这样的话呢，周永吉和徐宗奇就顺利地闯入到了后天的决赛当中。稍后呢，他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产生。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是由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宋金阳迎战的是黄浦区一队的白鹏硕和吕志辉啊，这两队呢将会争夺啊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那稍后呢，我们也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你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我觉得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他买些牛奶给他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3: 有请。
1: 好，
3: 欢迎你，这位姑娘。
1: 好，
3: 你好，来，请坐。
1: 哎，好。
3: 从哪儿来啊？怎么称呼你？
1: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3: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1: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3: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1: 对。
3: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1: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3: 就你们爷俩？
1: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3: 家里有爸爸吗？
1: 没有，没有。
3: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1: 对对，是这样的。
3: 平常会有来往吗？
1: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都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30-40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吗？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是我很淘的。然后就去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3: 什么协议？
1: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她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你不是我家的。 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3: 就一个人吗当时？
1: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3: 福利机构
1: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3: 就分开过。
1: 对，分开过。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3: 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1: 对对对。
3: 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1: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3: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妹妹。
1: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3: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1: 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1: 没有。我十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3: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1: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4: 就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摔了一跤，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的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挂住一些说，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
1: 嗯，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多年，我怎么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1: 那个时候是怨。
0: 怨？为什么？
1: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0: 很怨他们。
1: 嗯，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两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0: 啊？
1: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0: 离开那个家。
1: 嗯，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
0: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1: 哦，我说我来。然后他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两套给我。
0: 很好的人。
1: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他讲了一下情况。后来他说没事儿，他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1: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在了3年。
0: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1: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0: 嗯，
1: 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嗯，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
0: 啊，
1: 嗯，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
0: 嗯，
1: 然后把钱给你，
0: 嗯，
1: 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0: 对。
1: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0: 借了多少钱？
1: 借了4万块钱。
0: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哎呀。

0: 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饭馆有多大？
0: 大概100平米。
1: 不小呢。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0: 然后早上6点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2: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再跟我耍这什么285的，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经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闲。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1: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0: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1: 还是远亲生爸妈
0: 啊，还是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2: 我就觉得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1: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0: 有2只狗。是的，是有2只狗。
1: 啊，就是这2只，
0: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1: 就一直陪着你。
0: 对对对，
1: 狗很通人性的。
0: 对，我
1: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0: 对，我跟这2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哦，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直到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2: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 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我，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嗯，好嘛，
0: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1: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0: 对，一切都可以，
1: 哪怕是重男轻女，一切你也能原谅。
0: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1: 特别棒的一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0: 好，
4: 你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5: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6: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嗯。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 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昆明去接你妈妈，到十一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龙门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十一点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那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
2: 哦，
0: 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3: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哦，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吗？
1: 这个就是，
0: 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

0: 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

0: 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 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她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她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0: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1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1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0: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0: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 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

0: 不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王老师，好久没来了啊！第一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这第三季终于见到您的身影了。
1: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见大家，非常想念。
0: 我也是非常想念您啊！摸今天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昌平之音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啊！第三季我们有一个改变啊！第三季呢，我们加入了 AI 一个智能，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明。那我们先来请小明帮我们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请查收第一个线索，一张照片，请看。
0: 我们可以根据这张照片来猜一下线索。王老师呢，您觉得他应该是哪位冠军嘉宾？
1: 好的，我觉得看这张伤痕累累的手啊，非常斑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经常用手的，是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拳击呀，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相关联呢？
0: 有可能啊。还有像举重，还有我觉得是不是打羽毛球、乒乓球，是不是反正跟手部运动的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对对。
0: 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是，好像应该跟他的奖牌次数也有关系吧。
0: 手跟奖牌次数，那就是一拳在握，至少五次。行，那继续吧，继续再给我们的线索。
3: 好的，请查看冠军食堂牌子后面的道具。
0: 先藏着了是吗？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先闻闻，
1: 摸摸。这个涩涩的，不像，不太像吃的，不太像面粉。
2: 这好像还真不是面粉的味道。
0: 不是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哈，那就是有点涩。
1: 对，有点涩。
0: 对，那一般来说就是上场之前要先搓一下这样的一个眉粉。
1: 防滑用的是吧？
0: 对，我们觉得好像是体操的，还有拳击肯定不会，因为它有拳击手套。
1: 对。
0: 还有是什么？猜不出来了，
1: 猜不出来了。
0: 行，那继续给吧，线索。
3: 好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数字，它就是1+2+3+4乘7+2等于。
1: 好难啊，1+4等于5是吧？2+3也等于5，所以里面是个10。10×7的话是70+2，72。
0: 72。咱们节目曾经出过这样的一个72，当时我们猜了很多，比如说有那个看我72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归根到是72公斤级啊。但是小明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把这个就撇去了。我觉得你不会再出同样的题的，是吗，小明？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的。
3: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关键词：古城守金。
0: 古城守金。如果说要说古城还跟体育相关的，那就只有雅典，
1: 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金牌，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项目获得的金牌。
0: 要不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的零的突破。那个我知道了。来吧，先看 VCR， 看跟我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冠军嘉宾是谁。

0: 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旭，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冠军。
0: 哇，那看来大家猜的还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王老师，刚才我们猜了很多条的一个线索啊，咱们再逐一分析一下啊。首先来，我们先说第一条线索啊，有一张握拳手的照片。对，上面是伤痕累累。
2: 是的，因为我们摔跤项目是通过手腕抓来打开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所以呢手是两扇门，所以会抓手腕。
0: 眉粉也要每次都使用到吗？
2: 不，我们这个项目是不需要眉粉的。
0: 所以说小明没事就给我们来点错误的，对不对？那其实可以说这个项目不需要眉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我也这样想嘛，我说摔跤之前我没有看过，大家在这儿用一下。
2: 那我们不需要防滑。
0: 那72公斤级呢？
2: 比赛的项目的最大的一个级别是72公斤级。
0: 而且您获得的这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也是72公斤级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古城首金是在2004年。
2: 2004年首枚金牌的突破。
0: 那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摔跤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或者像一些运动方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下呢？
2: 就是可以有个小游戏互动一下。
0: 按我们今天这个配置来说，是不是就是又是一个看客组？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2: 也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的，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0: 您今天会摔吗？今天不摔吧？
2: 暂时没摔。
1: 这过去有不好的经历是吧？经常被摔。
0: 对，我经常被摔，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停的就摔。然后有一次还硌到话筒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中医老师来，下了节目之后还给我正了正骨。
2: 我可以跟王老师，我们两个来个就是女性之间的小游戏，拍手。
0: 太好了，王老师，我们来看吧。
2: 一只脚立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来手来推，然后看谁会先倒啊。
1: 我感觉我现在都已经要倒了啊，不要倒了啊。
2: 核心力量怎么样？
0: 不太行了。不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很稳，一个人就在风中摇曳。

0: 过了奥运冠军，
1: 所以你们好自豪啊！
2: 马老师是人生的冠军，
0: 就是所以第二季为什么你没有来？你回家练习了，对吧？啊、
3: 对，我回家正面练了核心。
2: 对对，
0: 来，我们来试一下。万一我要推不过，那我不就是最菜的吗？
2: 可以往前一点，然后再一只脚单腿。

0: 什么吗？首先要利用冠军嘉宾刚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然后发挥实力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一下就赢了之后千万不要来第二局了。
1: 是，
2: 情绪价值拉满，
0: 让人家客气完之后呢，咱们就结束吧，就留下这光辉的一页就可以了。
2: 对对，
0: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嘛，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哪里呢？
3: 整体的躯干的一个核心力量。
0: 那我平时在家是就可以这样练习吗？
3: 也可以练习。
0: 老师，那除了像这样的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练习呢？
3: 还有一个腹部肌肉的练习，就是坐在这个瑜伽垫子上，然后练一个腹部肌肉，然后两个腿蹬脚。
0: 行，那这个动作咱俩就休息吧。郝老师，要不您辛苦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这是这样吧。有
0: 啊，对，两个人对抗一下。来，
4: 冠军就是冠军。
0: 你得利用王老师跟您客气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一下把他蹬下去，然后咱们三个就已经登顶了。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个初步的小热身了。虽然呢，这个热身呢，我们感觉它也调动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吃好吃的，对不对？
1: 而且非常情绪价值拉满。谢谢
0: 王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刻啊。那王老师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带给我们呢？
3: 黄油胡椒虾。
0: 黄油
1: 胡椒
0: 虾，
1: 中西合璧。
0: 老师为什么会今天想做一个虾方面的一道菜肴呢？
3: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油焖大虾，
0: 太简单了，对不对？
3: 对，因为那个是很普通的家

0: 平板，后来就升级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黄油胡椒虾。
1: 它这个是利用黄油那个香气，再利用大虾那个鲜的那种，然后用那个胡椒的香，把它综合到一起，其实就有点中西交叉合璧了。
2: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么接下来呢，就是请王老师呢跟着郝老师给我们做一顿丰富的好吃的佳肴的啊，
1: 幸福。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虾已经放在这儿了，一般挑虾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诀窍教给我们吗？
2: 挑虾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看这虾眼睛，就跟这人眼睛一样，它发亮，
0: 就是闪着金光，唰唰唰
1: 唰唰的，
2: 眼睛比较饱满，没有瘪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这个虾壳，虾壳它是透明的，还有在这虾头的地方不要出现黑色的。然后第三再闻这个气味，闻闻是不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不要闻出那个就是别的气味的那臭味。把住这三点，基本上这虾就挑的不会太差。
3: 我只是把小虾线第一步和大家展示一下，从这个虾背部的第二个虾壳的缝隙中，有时候会一整根连着的完整的它就会出来。哇，
4: 对，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压的，我觉得。
3: 对对，
4: 很有成就感。
3: 是的是的，
4: 对，
0: 就是因为我看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虾。
4: 对，虾的话大家可以看，像它里面的话还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虾肉的非常 Q 弹，那这个 Q 弹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丰富的金属元素，像我们的锌呀还有硒呀的，所以它对于免疫啊还有包括运动以后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首先呢，这个虾咱们要给它中西合璧一下，咱们今天用黄油去煎，突出这个黄油的香味儿。
4: 对，黄油它奶香味儿比较重一些。
0: 王老师，平时您在家就是用黄油煎这个虾吗？
3: 像我在家里面一般就是食用油，然后来煎这个虾。
4: 咱们中国人好像一般用菜籽油还有花生油可能会多一些。
3: 对，一般用的花生油多。
4: 花生油多一些，对吧？
2: 今天您来做吧。
3: 我向您学习。好香啊，
4: 是吧？奶香奶香的。哎，王老师您这刀工可以啊。
3: 在家里有经常做饭。对对对，
4: 哎，这个香味出来了，真香啊！我原来一直以为油焖可能是油很多，后来发现油焖好像其实是最后是靠水，油只是把表面煸炒煸得香一些哈。
2: 对，可以加白糖，稍微的加一丁点米醋。
4: 我觉得这个少许其实还挺难把握的。中餐跟西餐最大的区别，我记得他们西餐的家伙事儿特别多，有什么称量量杯啊、量勺啊之类的，可夸张了。我觉得咱们中餐是一种艺术，
3: 他们觉得就是精确到每个刻度上啊。
4: 是是是是是，
3: 加一点盐、胡椒
4: 啊，闻到胡椒的那个辛辣的味道了。
2: 今天我一定要尝尝奥运冠军做的虾。
4: 哦，还会颠呢，哦，还会颠呢，哦哟，这个厉害。
0: 好的，我们这道黄油黑椒虾就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品尝美食。

0: 汤老师啊，这几道菜，你看这个咱们知道了，主菜是什么？嗯，
1: 这道菜是那个豉汁蒸排骨。
0: 那其他的两道？
1: 这个是蒜蓉茄子。
0: 嗯，
1: 这是鸡蛋炒苦瓜。这个比较清爽了，就
0: 我觉得这几道菜还挺家常的。
2: 嗯，对，
0: 孙思邈他在这个《千金药方》里面还有一个养生智慧，像我们古代的话呢，他有这样一个下醒苦增辛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他的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少吃苦，然后要增加这样一个辛辣东西的一个摄入量。那辛辣的像我们今天的胡椒，还有像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辣椒之类的，它其实就是辛辣味道。那苦的话，像我们今天这边这一道苦瓜，然后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苦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话容易出汗，然后整体的毛孔是打开的，那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呢，外界的湿寒呀容易进入到我们体内去，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辣椒之类的，把这个湿寒给它排出去。同时的话呢，只是一味的辛辣的话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容易上火，然后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苦瓜炒蛋就非常完美了，是吧？因为苦的话呢，它能够清热降火，所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辣的这样一个火气也可以排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90克，蛋白质含量为75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6小时。
0: 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说了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他说少吃苦，就人生也要少吃苦。当时为什么想到从事摔跤呢？
2: 一开始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是体校的教练，然后就说没事业余的时候可以来体校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一起玩，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在练。
0: 那最开始练的就是摔跤吗？
2: 我最开始练的是柔道，因为2004年的时候女子摔跤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之前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我就想知道柔道和摔跤之间的区别。
2: 摔柔是一家吧，他们都属于重竞技项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改项目是不是很难的。
0: 当时是几岁啊？
2: 当时练柔道的时候是8岁，后来媒体的教练员把我推荐给我的那个专业的老师，然后许奎元教练，然后就带我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从事摔跤项目的专业训练，然后经过多年的这个吃苦，然后最后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吧。
0: 当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你是多大呀？
2: 14岁。
0: 14岁就是练了大概有6年之后。当时已经转了。
2: 转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个动作都不会。我的教练就可以说是手把手把我不会的零基础一直带到奥运冠军。
0: 对于您来说，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您喜欢摔跤吗？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等到真正专业的时候，觉得好辛苦，特别累。
0: 太苦了。
2: 对。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练了，然后你要马上带我回家，就是当天就要走。然后我妈妈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然后说你再尝试一下。然后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伤啊，训练量比较大呀，然后自己坚持不下来。最主要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失败，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的没有得到正面的回报，就觉得这
0: 心里落差挺难受。
2: 对，经过挫折，然后才能最终成就了我。
0: 就是您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进入到摔跤是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您觉得热爱对于您整个的摔跤生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热爱大于努力，因为你只有去热爱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付出和努力是辛苦的，你会全身心的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的喜好去坚持，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状态也不一样。当时因为您看您拿到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摔跤金牌。在之前呢，我们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枚金牌吗？
2: 因为是女子跤是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没有说把自己就规范到哪一个，也许可能能拿3块金牌，也可能拿4块金牌，没有去规定的，就是把它限制到你就能拿1块金牌。
0: 因为他当时是第一次入奥。
2: 也许有黑马出现，也许没有，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拿了冠军。
0: 那是从八岁然后到18岁就上了一个10年。这个过程中您刚才也有说了，就是让妈妈把您接回去。
2: 对对对，因为当时很小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岁多不到9岁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在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专业队去训练，每天的这个训练任务太重了，然后就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想逃避，想逃跑，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信念。如果你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有一颗种子种下了，那时候没有种子种下，真正你种下种子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0: 这个种子呢就是热爱。
2: 对对对，
0: 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只要是热爱就一定能够坚持，
2: 然后最后成功。
0: 刚才的老师谈到了热爱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很多因为热爱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件东西

0: 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为他付出的很多，包括你可以觉得很多的困难它都不是困难了。但是你想到这份事情呢，是你热爱的一件
1: 事情，喜欢的一件事情，
0: 对，我很喜欢，所以呢我觉得就能坚持，
2: 很能体会，
0: 很能体会，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你喜欢他，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明明很累了，然后他只要是喜欢去玩这项运动，他会觉得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啊，
1: 对对对，完全没有累的感觉，是吧？
0: 马老师呢，有没有关于热爱的一些故事呢？
1: 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学习一些奇怪的小语种，也不算小语，就是语言方面。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其实结果的话我们不用太在意，对吧？
3: 种子，
1: 对对，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是吧？对对
2: 对对对，我大厨分享一下，
4: 分享一下，其实还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首先你要想把这道菜做好，首先你要喜欢这个专业，只有喜欢你才会去研究它，二是分析这道菜出来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当成一项活去的干，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太好，
1: 没有灵魂，
4: 没有，
2: 对，没有灵魂，没有爱。
0: 就是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呢，一是就是我们通过了那枚非常宝贵的奥运金牌是认识的，还有一场呢是2004年的时候，您在半决赛的时候和日本选手的对决。
2: 当时冰可他是5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日本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日本这个金牌中就是囊中之物吧。
0: 对，
2: 所以呢他就很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摔倒。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的爸爸还邀请我去日本，然后继续再比一场比赛。他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也是这样。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凡是被代表团列为旗手的，
2: 对，
0: 一定是大家对他的寄予厚望。
2: 对对对对。
0: 您当时想到会赢他吗？
2: 我们是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对手，然后每天都在模拟的去训练，跟他怎么比赛，然后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实现。就是战胜他的目标，但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经过了实践之后，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0: 那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还记得吗？
2: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也是志在必得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参加世锦赛次数也不是很多，在奥运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取得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他可能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
1: 比较轻敌。
2: 对对对，有点轻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就是研究得很透彻了，他没有去把我们研究多一点。当时到了2006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俩又碰上了，结果呢他还是争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许奎元教练说过，只要是人就一定可以把他打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最后走到了最高领奖台上面。
0: 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2: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可能会有漏洞，然后你要多去研究他，然后多去向他学习，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或弱点，然后去把这个他的弱点和缺点扩大，然后你可能就能战胜他。
0: 只要是人就一定能被打倒。
2: 对对 对，
0: 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造句，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接龙啊，就只要是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管住嘴就一定能瘦。只要是美食就一定能被研究出来。您呢？
4: 只要是烹饪我一定做到最好。
0: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信念，它真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2: 对对，
0: 因为你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你等它去发芽去结果，不见得它长成特别的高大的树，但是你只要种下这颗种子，
2: 只要有种子，
0: 它就一定会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你在中间进行不断的施肥呀，然后修剪呀，它慢慢就会长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热爱的故事啊。只要是王老师来，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黄油胡椒虾。谢谢王老师。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热爱可抵万难。
0: 冠军食堂。 食堂第一次发现了一个鱼类啊，我们发现了优秀的大厨从那边绕到了这边，然后冠军呢开始逐步移到我们的主厨位，然后营养专家在旁边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2: 你顺便解释吗？
0: 顺便解释。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啊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
0: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
1: 欢迎两位。其实呢今天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是嘉宾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也包括我们都是妈妈，而且我们三个人恰巧啊都是每家有两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个妈妈真的是一台戏啊。这聊起孩子来，刚才节目还没开始我们都已经聊得热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我去练的是跑步。
1: 真的？
0: 不要打断我，我又来了。
2: 我们两个晚上跑步没问题吗？
3: 老乡啊，乡
4: 啊，
3: 我是老乡，
4: 我真是没有一直听
3: 在问吗？老乡，哎呦，
4: 我还学了海南的玉石
3: 老老师。
5: 刚才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6: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1% 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31% 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5: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

0: 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
0: 爱
1: 感觉，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0: 哎，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
1: 对，
0: 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1: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0: 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成人也不会，
1: 对，他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0: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的很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1: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个表现。
0: 哎呀，天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2: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的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0: 对，
2: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能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可以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0: 那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就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2: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反复说2-3遍。哎，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呢？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肯定是要适应大家。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2: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基石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0: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哎，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也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啊，就也会比较担心。那随着他年龄大，上学，现在他是6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他就也会有一些 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嗯，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的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感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4: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5: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啊，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6: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助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2: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7: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2: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你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7: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0: 哎，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您家的孩子喜欢参加团体的体育项目吗？请选择。
8: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很喜欢参与团体的体育项目吗？ A 非常愿意参加， B 能不参与尽量不参与， C 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团体活动， D 更倾向于参加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项目， E 要是有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15%的家长选择 B， 13%的家长选择 C， 27%的家长选择 D， 25%的家长选择 E。
0: 哦，选 E 的最多，就是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孩子才会愿意参加。啊，看到现在还是孩子们比较有主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过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好像老师都会说，希望你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生。那在这个五育当中，体对于情商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2: 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运动改造大脑》，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神经医学的专家。那么他在研究大脑的这个神经过程当中，他发现运动对大脑的改造呢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内啡肽啊、多巴胺呀，这些都是通过运动能够刺激它这个分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影响到的。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是用进废退的。那么运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的多侧的这个分支能够增加的。 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运动啊，那么对大脑的发育其实是直接刺激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啊，那么检测它发育的情况，我们大都是用运动，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回头，可以坐，可以翻滚。

0: 啊，可以坐起来，可以走，那么这些的都是在检测他大脑发育的情况。嗯啊，所以呢，我倒希望就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我希望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他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应该去卷体育。那么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嗯啊，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我知道的就是在他这个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州立的高中啊，那么有这样一种课程，它叫培养训练领导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啊，它就是在一个7米高然后3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攀岩墙上啊，给学生呢把眼睛蒙上啊，然后呢让其他的队友来指挥他找下那么找每一个这个攀岩点。好，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2分组进行了训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他的克服困难、团队协作，啊，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它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训练下来，这个同伴之间建立的那种信任啊，我觉得是知识学习是无法替代的。嗯啊。
1: 对，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荐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2: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受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啊，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一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和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啊，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起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的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2: 能改变，
1: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谦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您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0: 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1: 啊。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0: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我跟张伟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她这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项目啊，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它分三类，一类呢是技能。就他要学习你的篮球技能技术，第二类呢，他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基本的一些素质能力。那么第三类呢，也是他最核心的，就是他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5个人配合，至少是2点以上或者3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3个人或者5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你

0: 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需要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他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他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的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传谁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得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哦。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可能有的这个师姐就会说你你这个球怎么搞的？就我就会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比我大两个年级的一位师姐啊，她特别有耐心啊。我在两次的大赛过程当中啊，那么她都没有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张州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他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他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他送这个
1: 球的，
0: 对对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能理解你啊，埋怨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自己想要失误的。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语言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这种篮球项目的它的相互影响啊，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啊，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啊，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啊，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和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啊，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啊，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我传失误了啊，那么好，我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啊，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3: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啊，街舞是一个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2: 小朋友一起练，
3: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二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啊、脚啊、表情啊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就是其实他包括他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他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沟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2: 表现，对对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3: 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在你在倾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

0: 基地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基地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1: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2: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哎，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这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了，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我想当，我想在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一点小矛盾哈，哎。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因为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挡第一个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想了办法，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啊，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啊，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哎，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的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啊，挺非常
1: 有意思。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啊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哎，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说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2: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0: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1: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2: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
0: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了。

0: 了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0: 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0: 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2: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地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地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四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习它的灵敏反应，
3: 对，
2: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一点，在四五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杆头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0: 有效的陪伴
2: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的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的。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2: 对，
0: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
4: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啊，我们分为两个段，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啊，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张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呀团队意识呀更有利于他在
0: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像有什么？
4: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0: 这比较常见
4: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他，因为他游戏性特别强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可以双打还有网球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0: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这个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

0: 些建议啊。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啊，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1: 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队员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是这样的。
2: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孩子就是
1: 内向
2: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但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1: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下球，还觉得很好。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需要练习的次数大概在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也学了好多的项目，那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它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它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她是特别闷，但是她在队里边是队长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他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地把它摆好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完成这样的锻炼的。
0: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2: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滞留在家里，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我们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

0: 的问题，包括他们，哎，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嗯，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1: 我听说雅倩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那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啊，
2: 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啊，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啊，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啊，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一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哈，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啊，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啊，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他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里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太无聊了啊。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啊，走到中间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啊。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1: 对，就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2: 他会转变。嗯啊，那么到后面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啊。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啊。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啊。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啊，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啊，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啊，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步如风，腾空似燕，一跃之间画出生命的弧线。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项目是跳远。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好，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黄老师。
1: 你好，我是来自于北大附中的体育老师，初中体育备课组长冯璐。
0: 欢迎冯老师啊，刘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不过还是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介绍的是跳远，但是我对跳远呢，其实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跳远呢，它不就是这种跳就行了吗？但是为什么还要分为沙坑跳？我其实跳了挺多，但是概念我还是比较模糊的。
1: 其实跳远和刚才您做的动作是两个动作，一个是跳远，它是正式的奥运会和国际比赛的项目，而刚才您做的是立定跳远的动作，它们两个之间是不同的。讲的跳远是那种助跑跳、机型跳，它是正式的体育比赛的项目，而您做的动作叫立定跳远，它是用于我们的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常用的一个集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于一身的基础练习的一种手段和练习方法。
0: 那在您看来，立定跳远可以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身体素质？
1: 它主要是我们学生的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
0: 刚才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了跳远和立定跳远的不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着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立定跳远。首先呢，立定跳远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装备？
1: 立定跳远呢，应该说我们首先运动装，这个是肯定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运动鞋，运动鞋首先我们要相对轻便，因为很多体育爱好者他穿的其他的类的运动鞋去参与这种立定跳远的项目会不太适宜。第二，它的抓地力要相对比较好。我们的鞋呢，底下都有底纹，那相对比较突出一些的，这样底纹比较明显的，对于我们立定跳的起跳甚至落地的缓冲，哎，会更好一些。第三呢，就是要大小要适中，千万不能过大或过小。
0: 冯老师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立定跳远我们有没有专业用鞋？
1: 应该说一般的田径运动的训练鞋都比较适合我们的立定跳远的项目。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有立定跳远的测试，那么我们很多运动鞋它的后跟是突出很多的，这种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立定跳的成绩，
0: 吃亏了。
1: 所以田径训练的这种训练鞋它会有一点内收，会比较好的适合我们的测试和比赛。
0: 哎呦，您说的这个就特别关键了。本身人家可以跳的是很远的，但是就因为鞋，哎，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对，突出了，对，
0: 哦，这个也是比较吃亏的一些地方。
1: 对对对，是。
0: 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些我们的服装上面的一个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配合拍摄的同学，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大附中初二年级的朱一辉同学。
0: 欢迎朱同学。你看，我们都知道跳远呢，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素质方面的。刚才您说的有爆发力，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能力方面的，但是它和身高有必然联系吗？
1: 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更多取决于练习者的力量素质、爆发力素质和身体协调性。
0: 那就是说，其实我要是练习的比较准确，或者练习的比较好的话，我也能跳出一个很好的
1: 成绩。一样可以，非常好。
0: 一样可以是吧？那要不您就开始今天的教学。
1: 那么一般呢，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预摆、起跳、腾空和落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把预摆和起跳结合在一起，然后腾空和落地，针对于这三个方面，来给朱一辉同学去进行一个教学和练习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一般我们在预摆和起跳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身体的协调。那么请朱一辉跟我一起做啊，来，两脚与肩等宽，屈膝。向上跳，好的。那么我借助一个器具，朱一辉同学加速向上摆臂，双手去触碰我的器具，来。好的，预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向上摆重要，向后摆动也重要。
0: 这个是就是练习我们的摆臂是吗？
1: 练习我们的摆臂，因为摆臂在立定跳远当中，它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带动我们的身体向前上方跃出。
0: 您看啊，刚才朱同学也学了，然后我也学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之间还是有偏差的。
2: 其实我觉得

0: 觉得刚才冯老师教特别好，我尤其观察到我们朱同学在预摆下落的时候，他会有些膝盖的内扣，还有足弓的内塌，特别是落地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膝盖呢，两个膝盖和脚尖的方向不太一致。当你膝盖向内的时候啊，它会有两个问题。一个走咱们成绩来说，它不能够很好的在同一个力线上同一个方向去发力，会引起你的力向两边去流失，你就跳得没那么远。那走我们损伤还有康复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过度的膝盖内扣，会导致你起跳一瞬间膝盖内侧的压力特别大。那如果练习的时间很长，如果你的练习强度很大，它也会容易造成膝盖的一个损伤，就这些也是在我们训练过程中需要去注意的。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摆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摆臂这个动作呢，也是我们每次在锻炼之前都需要做到的吗？
2: 充分的准备活动能够防止我们在练习和比赛当中受伤，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一些关节的活动，一些拉伸，一些静力的拉伸，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下面的动作。
1: 好，那么刚才呢，他做了一个有辅助的向上的摆臂起跳的动作，下面我看一下他的效果。同样啊，还是直着摆臂向上，直腿跳上垫子。好的，向上啊，摆臂要加速。好，我们增加难度了，加速摆臂，直腿跳上啊，还要注意刚才老师讲过的，不要内扣。嗯，好，那么他的练习的效果呢，就通过这个练习呢有所改进，是吧？他确实他的起跳就相对比较好了啊。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呢，就是从上往下跳，因为有预摆起跳了。那么他在空中的动作，我们很多同学基本都是窝着身体，而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俯。由高往下跳的过程当中，你要体会什么呀？身体充分打开展俯的这个动作。好，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地面也是软的，所以非常的安全。
0: 那老师刚才呢，就是方老师其实特别提到了这个地面。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啊。那地面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呢？
2: 其实这个地面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反作用力，那这个力啊会走地面传到你的脚底，再到你的膝盖，甚至往上一步一步的传导。如果地面太硬，那它的反作用力都坐在膝盖上，就特别容易受伤。那像刚才冯老师说，我们在这么一个比较软能吸收震荡冲击力的地面上，再配合我们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个运动鞋，它对于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的一个损伤防护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这个硬件，
2: 是的，
0: 环境很重要。
2: 对
1: 对，非常重要。
0: 那刚才我们就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
2: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落地的时候，还是落地，我们同学他会有一些不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但当然现在你是双脚落地，看起来还行，其实是因为你两个腿分别的平衡能力不太好。那么怎么去办呢？我们需要两条腿分别去练单腿站立的一个稳定性。小朱同学啊，我们来试一下用这个器械来练习你的平衡稳定能力。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单脚踩在上面，将你的脚中间放在球心的位置，然后慢慢把你的身体重心放上去。做的时候，你的臀部、大腿、脚踝，它是一个整体发力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左边、右边都试一下，因为损伤啊，经常是因为两边不对称、不平衡。来，试试右边。非常好。
0: 哎，我觉得好简单啊。
2: 对，来，
0: 让我
2: 试一下，
0: 让我试一下。对。
2: 看看水平在哪里。
0: 就冯老师刚刚就一直看着是吧，然后自己的爱徒就做得特别好，但我觉得可能是太简单了。对，一般说这话的时候就打脸打得特别快。我咋觉得我被忽悠了呢？我先试一下，看我哪个脚会好一点。小朱同学，你刚才是蹬直腿还是、那个、
3: 弯了一点，
2: 弯一点，
3: 弯了一点膝盖，
2: 弯一点。
0: 刚才这个特别难的动作，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个动作我们刚刚说了是练你的单腿稳定能力。那我针对咱们这个小迪哥同学，我们可以退阶一下，因为我是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平面。我们如果更简单呢，就是你做一个单腿支撑、单腿站立，这个会更简单。
0: 这个简单。啊，
2: 如果当你觉得非常简单的时候，稍微加点难度是怎么办呢？眼睛闭上，站直，眼睛闭上。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有时候你是并不一定能完全观察到，
0: 对
2: 你的外界的一个情况。
0: 对，
2: 那你闭上之后，更多靠你自身的一个平衡和你的前庭觉功能。
0: 对，
2: 是不是难度一下上来一点了？
0: 对，是。
2: 好，做个测试。
0: 来，做个测试啊。
2: 3、2、1，闭眼。保持住啊，给你点小干扰，戳一下，戳一下，戳一下。哎，朱同学非常稳，不愧是练翘眼。非常好，
0: 朱同学，我已经败下阵了，你可以睁眼睛了。
2: 非常棒，非常棒。
0: 对，所以说平时锻炼呢，确实会在我们身体中体现出它的各方面的机能的一些素质。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进行了
1: 预摆起跳，
0: 预摆起跳，
1: 然后腾空，
0: 腾空。
1: 现在我们呢，要把落地呢，给它通过一些辅助的练习进行一些改进啊，原地起跳。双手去摸自己的脚啊！
0: 你确定要做这个动作吗？
1: 并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腾空之后的一个收腹，因为我只有收了腹，抬了腿向前伸，我的成绩才会相对比较好。那么下面借助实心球，借助一个障碍物，请朱一辉同学来做夹球的一个辅助练习，来改进他的收腹和举腿。首先是夹住球的前提下，快速的蹬地，收腹抬腿，然后将球抛起。咱们1、2，哎，先夹住，别着急。第二，体会一下，我是靠先蹬地，收腹抛球。来， 哎，好，有进步。
0: 感觉这个腿部力量就
2: 对，
0: 就给锻炼到了。
2: 是的，我们怎么去在这个练习的基础上啊，更好的把我们力量或者自身能力转化为一个跳远的成绩？刚才我看冯老师练，我们一直是双腿去跳，但我们在爆发的那一步啊，其实你的单腿，无论是你起跳还是跨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教小朱同学一个步法的练习，是我们的弓箭步，左脚往前，右脚往后。我们先蹲下来，保持一个前腿和后腿都和地面垂直的角度，这就像一个开弓的这么一个弓箭。双手叉腰，保持稳定，将你的身体重心放在前腿的大腿还有屁股的位置，然后前腿发力，把自己慢慢蹬起来。好，然后再慢慢放。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练习，当你一边练得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末尾再加上一个我们跳远中摆臂和提膝的动作，就是来起，然后再慢慢放，对，来起，再慢慢放，对，再来起，慢慢放，对，非常好。那个就是我做这个动作啊，想暴露出朱同学可能存在要提高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这个跳远发力看起来是两个腿发力，但是它就是一个木桶效应。如果你有一条腿的力量更差一点，你是发挥不出你整体的能力的，那我们就需要把你单侧弱的去提高，两边更多的去平衡，才能实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好，那么我们呢，下面请朱一辉同学来借助我们的垫子做辅助，来完成我们的腾空后的落地动作。来，请过来。那么在垫子的摆放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尽管我们这是软的地面，而且有摩擦力，但是远端一定也要固定住，这样保证垫子不会来回滑动，学生的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在远端呢，我也放了小垫子，能够学生动作做过了，重心过了，还能有一个缓冲，有一个保护啊。请朱一辉同学快速摆臂蹬地，尽量直体落在绿色垫子上。好，好，非常好。好，请回到原处。这次请你摆臂蹬地，一定要注意展体后落在蓝色的垫子上。非常好，请推回来。下面我们要挑战一下了啊，还是展体啊，最后要收腿，重心前移，落在红色的垫子上。这回放开始。
0: 你看啊，刚才冯老师呢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非常频繁的提到，就是保护。
2: 是的，其实我们保护啊，一定是走一个预防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嘛，其实今天我提到了两个训练方式，一个是我们单腿平衡的能力，一个是我们单腿弓步的练习。这个他们也都是走平衡和力量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运动损伤。那再说到我们具体的这么一个活动呢，我们一定要在落地的时候啊，

有一个足够的缓冲。我刚才发现啊，我们小猪同学在落的时候呢，身体其实比较直的。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你落地，如果身体比较直，你的这个反冲的震荡的冲击力都会直接传递上来。假设你有100牛的力，你如果都直接传上来，它就是100牛。但如果你在落地过程中，你用你的肌肉，比如说落地，你把这个力量去靠肌肉分担掉了，那传到我们

0: 就能减少对关节的保护压力。
1: 嗯，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和刚才这个跳箱结合起来。刚才冯老师教的特别好，我们是走低处向高处跳，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呢，去练习一个走高处向低处的跳跃？比方说我们在一个有一点高度的地方，我们专业的一个名词叫做落地跳，落地然后撑，练这个动作。因为这个的话是没有一个太大冲击力，主要靠我们自身的一个重力，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很好的去学会了如何去缓震，如何去吸收你的力量。来，他们注意，对，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交流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冯老师是从我们这个立定跳远的动作还有如何去发力上去做一个指导，然后我这边呢是走山的另外一边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走另外一边，我们如何去防伤以及如何去正确的落地，我们再做一个结合，这样对我们的朱同学来说啊，又能提高运动表现，又能预防运动损伤。
1: 所以说这样强强联手呢，就特别能达到我们的锻炼效果，而且呢防患于未然。老师，其实我刚才在看您教学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立定跳远呢，它一般都是我们在一个平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距离方面的测试，但是您刚才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不同高度有阶梯式的训练方法，这是为什么呢？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教学当中的学生他是有不同的身体素质的差异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梯度，让他结合自身的能力去自己设计一个不同的一个目标来逐步完成，这样有利于他最终学习效果的达成。第二点呢，就是我设计不同颜色的这个有梯度有难度的练习，孩子们之间他也有一个竞争，比如我们在你跳大了我跳得更好，这样相互之间它的趣味性它的竞争性就在咱们的教学当中体现出来了。
1: 刘老师呢，刚才我们跟冯老师呢一起学习了立定跳远的规范性动作，
0: 是
1: 但是任何一个运动它都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生。
0: 对，
1: 在您看来立定跳远应该注意哪些身体部位防止运动损伤呢？
0: 我们发力啊，它是走脚踝到你的膝关节，到你的髋，到你的腰，我们每一个部位啊，它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压力，那有相应的压力它就有相应的损伤的风险。那像我见到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最多的就是我们脚踝的一个扭伤，我们就先说一下如果有急性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在我们国际上运动医学的一个通用原则呢，是叫做 PLEASE 原则啊，把这几个字母分解一下，分别代表的是 protection， 你要做保护，受伤的部位保护起来不要动太多。第二个 OL 是 optimal loading， 叫做最佳的负荷，这个意思是我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但实际上现代医学康复啊，不是说完全不动，而是做一个适度的活动，比如你扭伤之后你不要动太多，不要跑太多，但是你适度的走和适度活动反而有利于血液循环，促进我们更快的恢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 C， 叫做 compression， 我们要做一个加压包扎，我们如果体育老师配备有些弹性的绷带啊，我们可以把受伤的部位如果肿了一定要很紧急的去包扎起来，防止一个组织液的扩散，防止更多的肿胀。那还有一个就是 I， 是一个 ice， 代表你要去做冰敷，能够去消炎，能够去镇痛。最后一个呢叫做 elevation， 是抬高的意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技巧，把我们的脚抬了高于心脏，
1: 换肢抬高，
0: 对，非常专业，一看就是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运动的这个主持人。我们把换肢抬高于心脏之后呢，能够促进你的一个淋巴液的回流，让你的肿胀能够恢复得更快，康复呢能够恢复得更好。
1: 两位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立定跳远的相关动作以及我们可能会出现的运动损伤的一些话题，那还有什么补充吗？
2: 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啊，因为我们在教育当中啊，孩子的脚踝膝关节的受伤比较多，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恢复的康复的方法，
0: 是的，
2: 腰部也经常会出现，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经验能向我们介绍吗？
0: 我觉得腰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虽然都说小孩没腰，但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生长的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经历腰部的无论酸胀或者不适，那对于运动也是，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来，我们请朱同学先坐在地上，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好，你先躺下去，躺下去，然后你的腿弯起来，弯起来，好，非常好，双手打开放在身体两侧，非常好。我们需要做的是你用屁股和腰发力，把自己这边往上顶，来，腰发力，感受腰这边再往上顶，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整个身体后侧链，你的腰、你的臀部、你的大腿后侧都能去加强。那如果

0: 这个动作啊，对于我们很多青少年或者能力比较好的人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进阶的强化。右腿不动，把左腿膝盖伸直。好，来顶起来。你这个时候会觉得有一边的腰发力更加明显，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我们再交替，换另外一边再走。非常好，我们尽量的标准动作是两个大腿平行，膝盖伸直，腰往上顶。这个动作啊，它不仅是我们在运动健身可以用，我们普通人无论是你腰部受伤之后啊，还是日常的生活中你久坐之后，都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腰部的酸胀，有效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一个力量。因为这个动作一定是把我们专业术语叫做腰方肌，腰部深层的一块肌肉很好的去强化，是一个适合大众的训练动作。
2: 嗯，老师，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动作呢，我特别眼熟，因为我的老师呢就是说我的骶髂关节有一些问题，也需要做这个动作，是也能练到吗？
0: 当然可以，但这个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2: 嗯，
0: 我们可以背面镜头，然后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位置。
2: 嗯，
0: 腰的下面一点点。
2: 哦，
0: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左腿不动，右腿抬腿。
2: 哦，
0: 你看我们摸到这儿有一块很小的突出的骨头。
2: 哦，
0: 它其实是骶髂关节的位置。
2: 哦，
0: 然后这是我中间腰椎的位置。
2: 哦，
0: 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其实单侧的骶髂关节分别和中间的腰椎它有一个相对的活动。
2: 哦，您刚才提到骶髂关节，而且我们也跟大家来展示了哪一块是我们的骶髂关节，但是我的老师跟好多人都说要练刚才您说的这个动作。嗯嗯，为什么？
0: 因为说实话，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翘二郎腿吗？
2: 那当然喜欢了，而且是这边翘二郎腿。
0: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翘二郎腿和你骶髂关节不舒服，它的相关性是很高的。因为你翘二郎腿的时候，我们的骨盆就是歪的。
2: 哦，
0: 就会导致你骶髂关节歪。所以我们做康复训练的话，你只需要在臀翘的基础上改成一个单侧的摆臀，真的。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三位嘉宾呢，共同来聊了关于我们立定跳远的相关安全知识的话题。那也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0: 首先，我觉得很开心啊，能够和主持人还有和冯老师、朱同学一起，我们共同探讨了立定跳远这个话题。然后从我的角度呢，我提出的就一个词，叫做动作分解，去提高自身的能力，去进行运动损伤的防护。我觉得这个思路，无论是跳远，无论是单弓足久坐，还是来日常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3: 首先今天很荣幸能和两位老师一起参加这场节目，我感觉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从老师的讲解中，包括各种关节运动损伤的防护，然后也锻炼了我自身的体能。
4: 立定跳远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体育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天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也就是预摆和起跳、腾空和落地这三方面，来通过一些辅助练习帮助朱一辉同学进行改进。那么在我们的无论是练习还是教学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放松。
2: 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那样，在我们的所有运动当中，安全是实现运动成绩进步和突破的前提，只有将安全意识贯穿始终，才能真正享受运动的乐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

0: 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3: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咸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1: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0: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0: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0: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4: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亲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5: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

0: 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0: 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2: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同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来自山东济南职业学院陈宁。传统文化一定是扎根在我们这个骨子里内心里，希望传统文化可以影响我，影响我周围的学生，通过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学学习来激励我们不断的前行。
1: 我叫左圆圆，带领幼儿感受我们民族的自豪，去爱我们的国家，是让我蛮骄傲的。
2: 我叫王诗涵，从事教师这个行业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他们知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树立对生活的向往。
3: 我叫郭胜男，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让学生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这种文化底蕴还有伟大，然后最终让学生能用将这些元素提取出来运用到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4: 我们是来自山东省的济南职业学院教学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呢是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而且我们山东省呢是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我们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沉重。而且我们学校呢，济南职业学院也是山东省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校，所以我们借助以上的这些优势呢，就形成了我们的涵育民族精神、赓续文化血脉这样的课程建设理念，所以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门课程。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小组任务，我想给大家分四个小组，哪四个组呢？有弹拨组、吹奏组、打击组和拉弦组。那我们的小组任务，老师来说一下，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数字敦煌思源库中，从壁画里找到你相应组的壁画上的乐器，好不好？
5: 好。
4: 然后再借助我们的其他的信息化软件，你可以查询一下这些乐器的缘起、发展、特点，还有代表曲。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啊，老师发一个学习通的任务，我们进行上传并进行汇报，好不好？
5: 好。
4: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小组活动吧。
5: 好，
4: 大家开始。人家最整齐了，哇，全举起来了啊！有请我们的这是打击组，上来进行汇报吧。
6: 我们小组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找到了腰鼓乐器，可以从壁画上还有资料中看到腰鼓是挂在腰上演奏的，
4: 看到了吗？在壁画里很明显，是不是？嗯，
6: 对。鼓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大家看，我们教室这儿就有一个鼓，
4: 来让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鼓？
7: 是大鼓，
4: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大鼓，是不是？嗯，好。
6: 我们小组呢还找到了一段鼓演奏的视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4: 哇，夹着了。哇，特别有节奏感、节奏动感，是不是？哇。好，欣赏了一段鼓了，是不是？你们还有，是不是有小惊喜给我们？我看到已经在这里准备着了，是不是？
6: 我们小组成员还特地的练习了一小段鼓，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哇！

就准备动起来了啊。哇，大鼓的气势，谢谢你啊，也谢谢你们组这么精彩的表演，请回。古文化呀，哈，也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鼓啊，是我们最早的一种打击乐，哈。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

0: 这几种骨大家认识吗？有土骨、铜骨和节骨。节骨刚才是不是在壁画中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是不是节骨是吧？好，那接下来这个骨呢？
2: 大骨。
0: 对，这个骨呢？
2: 腰骨。
0: 哎，这就是腰骨。大家来想哈，我们的骨不光是用作我们的音乐去演奏，它还有什么功能呢？比如说在战场上，它可以干什么？
2: 振奋，
0: 击鼓振奋人心啊，鼓舞士气，是不是有个词叫鼓舞士气？还有在衙门面前，是不是见过鼓啊？击鼓鸣冤。还有鼓就在我们身边，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有没有锣鼓队闹半晚？都看过吧，小时候。过年最期待这个环节了，是不是？嗯，好了，我们的古文化就是这样的。
3: 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呢，他们又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学我们这堂课之前是有一定的音乐活动这样的基础的。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能够采集出来老师给你的这个主题它背后的文化元素，以及我们这个作品的这个标识能够融入到你的设计方案当中去，这一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上，我们觉得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重点的学习。
4: 那学前教育专业它肩负了一个使命，就是它是以后未来的幼师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上，除了它有它的技能啊，它会教给幼儿园小朋友唱歌跳舞啊，在这些活动当中还能渗透一些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学生能有一个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啊。我们是觉得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也是最持久最有力量性的一种传承。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知识和我们所了解到的音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传给我们的学生，然后让他们薪火相传的传给幼儿园的下一代，这样的话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
5: 就是老师通过情境的这种创设，首先他会在课前已经有了一个对知识的一个预知，然后课中呢，我们通过一些小组活动，小组的组长会根据他对于每个同学的这样的认识，有一个组间的配合。那课后呢，学生还通过提交作业，老师这种个性化的指导，来帮助他有更好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进步的空间。所以整个的过程下来之后，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起点上、自己的基础上，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这样是每个学生他都在一个快乐、放松的环境下去接受知识、掌握知识以及去应用知识。思政线里面，我觉得我们是挖掘了五个思政点，一个是文化自信，再一个民族自豪感，还有通过我们的课程呢，学生也非常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当然了，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一专一案，根据每个专业学生他的岗位对接专业特点，比如说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啊，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我们就要去挖掘他的幼教情怀。在整个的小组活动当中呢，又根据不同的主题去挖掘他的创新意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一个思政主线。
1: 好，同学们，刚才啊，我们针对如何在幼儿园中弘扬戏曲文化进行了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哦，大家都想得很丰富，有说可以在幼儿园推行跟戏曲相关系的皮影戏，然后画脸谱，然后包括讲述一下戏曲的历史。我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什么呀？戏曲、广播体操。那看来同学们课前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的认真。课前老师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
2: 学习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
1: 是的，那我看同学们啊， 也把大家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了。老师针对每组都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给每个小组都打了分，希望同学们啊在课下更加的丰富，然后针对老师的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下解决，好吗？
2: 好。
1: 嗯，那接下来啊，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老师也想表演一套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的片段动作，大家期待吗？学习。那我表演一个片段，大家来猜一猜，它是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第几节，什么运动，好吗？
2: 好。
1: 好，睁开眼睛，准备开始喽。

0: 还是第几节什么运动吗？
1: 四
0: 节。哎呦，说的太是什么？好好说。热身运动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呀？这是什么动作？
1: 小
0: 五花，还有一个什么？
1: 亮
0: 相。这是不是热身运动当中有的动作呀？那打开我们的活页教材，其实你们就能看到我们跟戏曲相关系的这些元素，就在活页式教材的第82页课下呀，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学习，好吗？
1: 好。
0: 戏曲啊，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它既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又保持了广播体操的节拍，是不是？老师刚才跳的时候它有数节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不是？它呀既锻炼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是不是？然后又给我们普及了我们的戏曲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这是什么？
1: 小五花。
0: 知道了这是什么守卫？
1: 山
0: 榜守卫，是不是？它是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代运动完美的结合。那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挑战，大家想不想将这一套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融入戏歌进行即兴表演？什么是戏歌哈？戏歌就是带有戏曲
2: 流行音乐
0: 韵味的什么呀？流行歌曲。对，谁想上来接受挑战？会加分啊！一说到加分，大家都这么积极，都想当成长之星，是不是啊？好，那老师选人吧，看谁能选到谁，好吧？好，准备喽，滚动开始。好，两位同学，舞台交给你们。
3: 准备好了吗？3、2、1。
0: 也不错，是吧？

0: 不错。
1: 还有。
0: 很勇敢。不大适合男孩。哎，谢谢两位同学的表演，表演的好不好啊？特别好。从这个学期开学，我们就不断的进行上台表演。最一开始大家上台还是比较胆怯的，是不是？今天看到两位同学这么大方的上台进行即兴表演，老师也觉得为你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说明你们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也在不断的成长。同学们，其实啊，戏曲离我们很近，它就埋藏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其实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我们的戏曲文化，你会看到它的一个舞姿，它的一个念词，都可以和我们同频。

0: 民同感。所以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将戏曲文化传承下去，好吗？
1: 好。
2: 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觉得，那比如说，我们排练一段舞蹈，那我们单纯的只跳这一段舞蹈，学生是不是只是跳动作而已？是不是？他的内心情感怎么得到抒发？是怎么推出去的？这是我们需要带领学生去了解和充实他们的头脑的。这样他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文艺节目也好，或者是组织的活动也好，它都有文化内涵在里面。
3: 我们觉得这样一门课程，它对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和途径，所以我们就非常想把它展现出来。
4: 我们是始终坚持呢，是以学生为中心来开展教学的。然后我们的教学策略呢，是选用了活学、巧用、善创这样的策略。我们的教学目标呢，是致知、增信、力行。而且在我们想让学生的素养达成呢，是用学、用创这样的进阶式的进行达成。而且我们的思政元素呢，也是很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的。我们的主要的思政主题是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守护者还有传承者，这四点呢，我们是相融共生、同向同行，达出了我们的知信行相统一的这种教学策略，达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挖掘并应用。
5: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息无声的，应该是言融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底是敬业精神，还是诚信，还是劳动精神，还是工匠精神。接着就是融入，你融到我目标的环节，还是融到我引入的环节，还是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某一句话啊，或者是老师对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敬仰，其实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境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0: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王老师，好久没来了啊！第一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这第三季终于见到您的身影了。
1: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见大家，非常想念。
0: 我也是非常想念您啊！摸今天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啊！第三季我们有一个改变啊，第三季呢，我们加入了 AI 一个智能，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明。那我们先来请小明帮我们。

0: 本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1: 请查收第一个线索，一张照片，请看。
0: 哦，我们可以根据这张照片来猜一下线索。王老师呢？您觉得？

0: 牌次数也有关系吧。
1: 手跟奖牌次数，那就是一拳在握，至少5次。行，那继续吧，继续再给我们的线索。
2: 好的，请查看冠军食堂牌子后面的道具。
1: 哦，先藏着了是吗？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先闻闻，
3: 摸摸。哦，这个涩涩的，不像，不太像吃的，不是，不太像面粉。
0: 这好像还真不是面粉的味道。
1: 不是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哈，那就是有点涩。
3: 对，有点涩。
1: 哦，对，那一般来说就是上场之前要先搓一下这样的一个眉粉。
3: 哦，防滑用的是吧？
1: 对，我们觉得好像是体操的，还有拳击肯定不会，因为它有拳击手套。
3: 对，
1: 还有是什么？猜不出来了，
3: 猜不出来了。
1: 行，那继续给吧，线索。
2: 好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数字，它就是1+2+3+4，乘7+2等于。
3: 好难啊，1+4=5是吧？2+3=5，所以里边是个十，10×7的话是70+2，72。
1: 72。咱节目曾经出过这样的一个72，当时我们猜了很多，比如说有那个看我72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归根到是72公斤级。哦，但是小明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把这个就撇去了。我觉得你不会再出同样的题的，是吗，小明？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的。
2: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关键词：古城守金。
1: 古城守金。如果说要说古城还跟体育相关的，那就只有雅典。
3: 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金牌，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项目获得的金牌。
1: 要不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哦，那个我知道了。来吧，先看 VCR， 看跟我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冠军嘉宾是谁。

0: 好，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啊，谢谢主持人好。嗯，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
3: 你好，王老师好。
2: 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旭，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冠军。
0: 哇，那看来大家猜的还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王老师，刚才我们猜了很多条的一个线索啊，咱们再逐一分析一下啊。首先来，我们先说第一条线索啊，有一张握拳手的照片，对，上面是伤痕累累。
2: 是的，因为我们摔跤项目是通过手腕抓来打开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所以呢手是两扇门，所以会抓手腕。
0: 眉粉也要每次都使用到吗？
2: 不，我们这个项目是不需要眉粉的。
0: 所以说小明没事就给我们来点错误的，对不对？他其实可以说这个项目不需要眉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我也是想过，我说摔跤之前我没有看过，大家在这儿用一下。
2: 那我们不需要防滑。
0: 好，那72公斤级呢？
2: 比赛的项目的最大的一个级别是72公斤级。
0: 嗯，而且您获得的这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也是72公斤级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古城首金是在2004年。
2: 2004年首枚金牌的突破。
0: 那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摔跤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或者像一些运动方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下呢？
2: 就是可以有个小游戏互动一下。
0: 按我们今天的这个配置来说，是不是就是又是一个看客组？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2: 也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的，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0: 您今天会摔吗？今天不摔吧？
2: 暂时没摔。
1: 这过去有不好的经历是吧？经常被摔。
0: 对，我经常被摔，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停的就摔。然后有一次还硌到话筒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中医老师来，下了节目之后还给我正了正骨。
2: 我可以跟王老师，我们两个来个就是女性之间的小游戏，拍手。
0: 太好了，王老师，我们来看吧。
2: 就是一只脚立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用手来推，然后看谁会先倒。
1: 我感觉我现在都已经要倒了啊！不要倒了啊！
2: 看你的核心力量怎么样。

0: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很稳，一个人就在风中摇曳。
1: 不太行了。一乘二，大家都借力了，对。

0: 过了奥运冠军，
1: 你的好自豪啊！
2: 我要是人生的冠军，
0: 就是所以第二季为什么你没有来？你回家练习了，对吧？
1: 对，我回家专门练了核心。
2: 对对，
0: 来，我们来试一下。万一我要冲不过，那我们就是最菜的吗？
3: 你往前一点，然后再一只脚单腿。

0: 程呢，首先要利用冠军嘉宾刚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然后发挥实力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一下就赢了之后，千万不要来第二局了。
1: 是，
2: 情绪价值拉满，
0: 让人家客气完之后呢，咱们就结束吧，就留下这光辉的一页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嘛，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哪里呢？
3: 整体的躯干的一个核心力量。
0: 那我平时在家是就可以这样练习吗？
3: 也可以练习。
0: 老师，那除了像这样的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练习呢？
3: 还有一个腹部肌肉的练习，就是坐在这个瑜伽垫子上，然后练一个腹部肌肉，然后两个腿蹬脚。
0: 行，那这个动作咱俩就休息吧。郝老师，要不您辛苦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这是这样吧。有。
0: 啊，对，两个人对抗一下。来，
4: 冠军就是冠军。
0: 你得利用王老师跟您客气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一下把他蹬下去，然后咱们三个就已经蹬顶了。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个初步的小热身了。虽然呢，这个热身呢，我们感觉它也调动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吃好吃的，对不对？
2: 而且非常情绪价值拉满。谢谢
0: 王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刻啊。那王老师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带给我们呢？
3: 黄油胡椒虾。
0: 黄油
2: 胡椒
0: 虾，
2: 中西合璧。
0: 哦，老师为什么会今天想做一个虾方面的一道菜肴呢？
3: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油焖大虾，
0: 太简单了，对不对？
3: 对，因为那个是很普通的家庭版，后来就升级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黄油胡椒虾。
4: 它这个是利用黄油那个香气，再利用大虾那个鲜的那种，然后用那个胡椒的香把它综合到一起，其实就有点中西交叉合璧了。
0: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么接下来呢，就是请王老师呢跟着郝老师给我们做一顿丰富的好吃的佳肴的啊，
1: 幸福。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虾已经放在这儿了，一般挑虾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诀窍教给我们吗？
2: 挑虾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看这虾眼睛，就跟这人眼睛一样，它发亮，
0: 就是闪着金光，唰唰唰
1: 唰唰的，
2: 眼睛比较饱满，没有瘪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这个虾壳，虾壳它是透明的，还有在这虾头的地方不要出现黑色的。然后第三再闻这个气味，闻闻是不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不要闻出那个就是别的气味的那臭味。把住这三点，基本上这虾就挑的不会太差。
3: 我只是把小虾线第一步和大家展示一下，从这个虾背部的第二个虾壳的缝隙中，有时候会一整根连整完整的它就会出来。哇，
4: 对，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压的，我觉得。
3: 对对，
4: 很有成就感。
3: 是的是的，
4: 对，
0: 就是因为我看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虾。
4: 对，虾的话大家可以看，像它里面的话还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虾肉的非常 Q 弹。

0: 那这个 Q 弹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哦、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丰富的金属元素，像我们的锌呀还有硒呀的，所以它对于免疫啊还有包括运动以后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首先呢，这个虾咱们要给它中西合璧一下，咱们今天用黄油去煎，突出这个黄油的香味儿。
0: 对，黄油它奶香味儿比较重一些。
2: 王老师，平时您在家就是用黄油煎这个虾吗？
3: 像我在家里面一般就是食用油，然后来煎这个虾。
0: 咱们中国人好像一般用菜籽油还有花生油可能会多一些。
3: 对，一般用的花生油多。
2: 花生油多一些、嗯、对吧。
1: 今天您来做吧。啊、
3: 我向您学习。好香啊，
0: 是吧，奶香奶香的。哎，王老师您这刀工可以啊，
3: 在家里有经常做饭。对对对，
0: 哎，这个香味出来了，真香啊！我原来一直以为油焖可能是油很多，后来发现油焖好像其实是最后是靠水，油只是把表面煸炒煸得香一些哈。
1: 对，可以加白糖，稍微的加一丁点米醋。
0: 哎，我觉得这个少许其实还挺难把握的。中餐跟西餐最大的区别，我记得他们西餐的家伙事儿特别多，有什么称量量杯啊、量勺啊之类的，可夸张了。我觉得咱们中餐是一种艺术，
3: 他们觉得就是精确到每个刻度上啊。
0: 是是是是是，
3: 加一点盐，胡椒
0: 啊，闻到胡椒的那个辛辣的味道了。
1: 今天我一定要尝尝奥运冠军做的虾。
0: 哦，还会颠呢，哦，还会颠呢，哦哟，这个厉害。
2: 好的，我们这道黄油黑椒虾就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品尝美食。

0: 老师啊，几道菜，你看这个咱们知道了，主菜是什么？嗯，
1: 这道菜是那个豉汁蒸排骨。
0: 那其他的两道？
1: 这个是蒜蓉茄子。
0: 嗯，
1: 这是鸡蛋炒苦瓜。这个比较清爽了，就
0: 我觉得这几道菜还挺家常的。
2: 嗯，对，
0: 孙思邈他在这个千金药方里面还有一个养生智慧，像我们古代的话呢，他有这样一个下行苦增辛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他的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少吃苦，然后要增加这样一个辛辣东西的一个摄入量。那辛辣呢，像我们今天的胡椒，还有像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辣椒之类的，它其实就是辛辣味道。那苦的话，像我们今天这边这一道苦瓜，然后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苦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话容易出汗，然后整体的毛孔是打开的，那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呢，外界的湿寒呀容易进入到我们体内去，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辣椒之类的，把这个湿寒给它排出去。同时的话呢，只是一味的辛辣的话呢，可能大家也正容易上火，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苦瓜炒蛋就非常完美了，是吧？因为苦的话呢，它能够清热降火，所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辣的这样一个火气也可以排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90克，蛋白质含量为75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6小时。
0: 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说了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他说少吃苦，就人生也要少吃苦。当时为什么想到从事摔跤呢？
2: 一开始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是体校的教练，然后就说啊，没事业余的时候可以来体校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一起玩，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在练。
0: 那最开始练的就是摔跤吗？
2: 我最开始练的是柔道，因为2004年的时候女子摔跤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之前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我就想知道柔道和摔跤之间的区别。
2: 摔柔是一家吧，他们都属于重竞技项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改项目是不是很难的。
0: 当时是几岁啊？
2: 当时练柔道的时候是8岁，后来媒体的教练员把我推荐给我的那个专业的老师，然后许奎元教练，然后就带我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从事摔跤项目的专业训练，然后经过多年的这个吃苦，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吧。
0: 当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你是多大呀？

0: 14岁，
1: 14岁就是练了大概有6年之后，当时已经转了。
2: 转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个动作都不会，我的教练就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把我不会的零基础一直带到奥运冠军。
1: 对您来说，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您喜欢摔跤吗？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等到真正专业的时候，觉得好辛苦，特别累。
1: 太苦了。
2: 对。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练了，然后你要马上带我回家，就是当天就要走。然后我妈妈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然后说你再尝试一下。然后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伤啊，训练量比较大呀，然后自己坚持不下来。最主要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失败，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的没有得到正面的回报，就觉得这
3: 心理落差挺难受。
2: 对，经过挫折，然后才能最终成就了我。
1: 就是您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进入到摔跤是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您觉得热爱对于您整个的摔跤生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热爱大于努力，因为你只有去热爱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付出和努力是辛苦的，你会全身心的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的喜好去坚持，性质是不一样的。
3: 对，状态也不一样。
1: 当时因为您看您拿到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摔跤金牌，在之前呢，我们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枚金牌吗？
2: 因为是女子跤是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没有说把自己就规范到哪一个，也许可能能拿3块金牌，也可能拿4块金牌，他没有去规定的，就是把它限制到你就能拿1块金牌这种。
1: 因为他当时是第一次入奥。
2: 也许有黑马出现，也许没有，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拿了冠军。
1: 那是从8岁，然后到18岁，就上了一个10年。这个过程中，您刚才也有说了，就是让妈妈把您接回去。
2: 对，因为当时很小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岁多，不到9岁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在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专业队去训练，每天的这个训练任务太重了，然后就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想逃避，想逃跑，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信念。如果你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有一个种子种下了，那时候没有种子种下，真正你种下种子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1: 这个种子呢就是热爱。
2: 对，
1: 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只要是热爱就一定能够坚持，
2: 然后最后成功。
1: 刚才的老师谈到了热爱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很多因为热爱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为它付出的很多，包括你可以觉得很多的困难它都不是困难了，但是你想到这份事情呢是你热爱的一件事情，
4: 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对，我很喜欢，所以呢我觉得就能坚持，
2: 很能体会，
1: 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你喜欢它。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明明很累了，然后他只要是喜欢去玩这项运动，他就觉得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啊。
3: 对，完全没有累的感觉，是吧？
1: 马老师呢，有没有关于热爱的一些故事呢？
3: 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学习一些奇怪的小语种，也不算小学，就是语言方面。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其实结果的话我们不用太在意，对吧？
2: 种子，
3: 对，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是吧？
2: 对，大厨分享一下。
5: 分享一下，其实还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首先你要想把这道菜做好，首先你要喜欢这个专业，只有喜欢你才会去研究它，二是分析这道菜出来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当成一项活去的干，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太好，
3: 没有灵魂。
2: 没有灵魂，
3: 没有爱。
1: 就是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呢，一是就是我们通过了那枚非常宝贵的奥运金牌是认识的，还有一场呢是2004年的时候，您在半决赛的时候和日本选手的对决。
2: 当时冰口他是5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日本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日本这个金牌中就是囊中之物吧。
1: 对，
2: 所以呢他就很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摔倒。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的爸爸还邀请我去日本，然后继续再比一场比赛。他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是这样。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凡是被代表团列为旗手的，
3: 对，
1: 一定是大家对他的寄予厚望。
2: 对。
1: 您当时想到会赢他吗？

0: 我们是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对手，然后每天都在模拟的去训练跟他怎么比赛，然后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实现就是战胜他的目标，但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经过了实践之后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1: 那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还记得吗？
0: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也是志在必得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参加世锦赛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在奥运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取得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他可能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
2: 比较轻敌。
0: 对对对，有点轻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就是研究得很透彻了，他没有去把我们研究多一点。当时到了2006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俩又碰上了，结果呢，他还是争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许奎元教练说过，只要是人就一定可以把他打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最后走到了最高领奖台上面。
1: 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可能会有漏洞，然后你要多去研究他，然后多去向他学习，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或弱点，然后去把这个他的弱点和缺点扩大，然后你可能就能战胜他。
1: 只要是人就一定能被打倒。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造句，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接龙啊，就只要是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管住嘴就一定能瘦。只要是美食就一定能被研究出来。您呢？
3: 只要是烹饪我一定做到最好。
1: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信念它真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你等它去发芽去结果，不见得它长成特别的高大的树，但是你只要种下这颗种子，
0: 只要有种子
1: 它就一定会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你在中间进行不断的施肥呀，然后修剪呀，它慢慢就会长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跟我们分享的关于热爱的故事啊。只要是王老师来，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黄油胡椒虾。谢谢王老师。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可抵万难。
5: 食堂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移位啊，我们发现了优秀的大厨从那边绕到了这边，然后冠军呢开始逐步移到我们的主厨位，然后营养专家在旁边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6: 你顺便解说，
5: 顺便解说，来比个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轻松的一期，对吧，韩老师？
3: 你碗里边有，
6: 帮助您，
3: 你碗里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

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3: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

0: 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0: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啊、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

0: 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地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2: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4: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

0: 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0: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2: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2: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

0: 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他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十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群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云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2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

0: 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水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嗯，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

0: 哦，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1: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

0: 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作之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1: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0: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2: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3: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4: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0: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0: 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2: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平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4: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春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5: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2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4: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6: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7: 在新老

0: 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1: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啊、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2: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

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4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哎，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

0: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一，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
4: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技术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

0: 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这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好乖啊！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5: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

0: 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子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一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

0: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1: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学生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2: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3: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4: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

0: 复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步如风，腾空似燕，一跃之间画出生命的弧线。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项目是跳远。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好，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黄老师。
1: 你好，我是来自于北大附中的体育老师，初中体育备课组长冯璐。
0: 欢迎冯老师啊。刘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不过还是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介绍的是跳远，但是我对跳远呢其实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跳远呢，它不就是这种跳就行了吗？但是为什么还要分为沙坑跳？我其实跳了挺多，但是概念我还是比较模糊的。
1: 其实跳远和刚才您做的动作是两个动作，一个是跳远，它是正式的奥运会和国际比赛的项目，而刚才您做的是立定跳远的动作，它们两个之间是不同的。讲的跳远是那种助跑跳、机型跳，它是正式的体育比赛的项目，而您做的动作叫立定跳远，它是用于我们的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常用的一个集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于一身的基础练习的一种手段和练习方法。
0: 那在您看来，立定跳远可以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身体素质？
1: 它主要是我们学生的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
0: 刚才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了跳远和立定跳远的不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着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立定跳远。首先呢，立定跳远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装备？
1: 立定跳远呢，应该说我们首先运动装，这个是肯定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运动鞋，运动鞋首先我们要相对轻便，因为很多体育爱好者他穿的其他的类的运动鞋去参与这种立定跳远的项目会不太适宜。第二，它的抓地力要相对比

0: 比较好，我们的鞋呢底下都有底纹，那相对比较突出一些的，这样底纹比较明显的，对于我们立定跳的起跳甚至落地的缓冲，哎，会更好一些。第三呢，就是要大小要适中，千万不能过大或过小。
1: 王老师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立定跳远我们有没有专业用鞋？
0: 应该说一般的田径运动的训练鞋都比较适合我们的立定跳远的项目。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有立定跳远的测试，那么我们很多运动鞋它的后跟是突出很多的，这种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立定跳的成绩，
1: 吃亏了。
0: 所以田径训练的这种训练鞋它会有一点内收，会比较好的适合我们的测试和比赛。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就特别关键了，本身人家可以跳的是很远的，但是就因为鞋哎就差那么一点点，
0: 对，突出了，对，
1: 哦，这个也是比较吃亏的一些地方，啊，
0: 对对对，是。
1: 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些我们的服装上面的一个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配合拍摄的同学，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大附中初二年级的朱一辉同学。
1: 欢迎朱同学。你看我们都知道跳远呢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素质方面的，刚才您说的有爆发力，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能力方面的，但是它和身高有必然联系吗？
0: 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更多取决于练习者的力量素质、爆发力素质和身体协调性。
1: 好，那就是说其实我要是练习的比较准确或者练习的比较好的话，我也能跳出一个
0: 同样可以非常好，
1: 一样可以是吧？那要不您就开始今天的教学。
0: 那么一般呢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预摆、起跳、腾空和落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把预摆和起跳结合在一起，然后腾空和落地，针对于这三个方面来给朱一辉同学去进行一个教学和练习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一般我们在预摆和起跳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身体的协调，那么请朱一辉跟我一起做啊，来，两脚与肩等宽，屈膝向上跳。好的，那么我借助一个器具，朱一辉同学加速向上摆臂，双手去触碰我的器具，来。好的，预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向上摆重要，向后摆动也重要。
1: 这个是就是练习我们的摆臂是吗？
0: 练习我们的摆臂，因为摆臂在立定跳远当中它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带动我们的身体向前上方跃出。
1: 您看啊，刚才朱同学也学了，然后我也学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之间还是有偏差的。
3: 其实我觉得刚才冯老师教特别好，我尤其观察到我们朱同学在预摆下落的时候，他会有些膝盖的内扣还有足弓的内塌，特别是落地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膝盖呢，两个膝盖和脚尖的方向不太一致，当你膝盖向内的时候啊，它会有两个问题，一个走咱们成绩来说啊，它不能够很好的在同一个力线上同一个方向去发力，会引起你的力向两边去流失，你就跳得没那么远。那走我们损伤还有康复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过度的膝盖内扣，会导致你起跳一瞬间膝盖内侧的压力特别大，那如果练习的时间很长，如果你的练习强度很大，它也会容易造成膝盖的一个损伤，就这些也是在我们训练过程中需要去注意的。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摆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摆臂这个动作呢也是我们每次在锻炼之前都需要做到的吗？
0: 充分的准备活动能够防止我们在练习和比赛当中受伤，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一些关节的活动，一些拉伸，一些静力的拉伸，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下面的动作。
1: 好，那么刚才呢，他做了一个有辅助的向上的摆臂起跳的动作，下面我看一下他的效果。同样啊，还是直着摆臂向上，直腿跳上垫子。好的，向上啊，摆臂要加速。好，我们增加难度了。

0: 加速摆臂，直腿跳上啊，还要注意刚才老师讲过的，不要内扣。嗯，好，那么他的练习的效果呢，就通过这个练习呢有所改进，是吧？他确实他的起跳就相对比较好了啊。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呢，就是从上往下跳，因为有预摆起跳了。那么他在空中的动作，我们很多同学基本都是窝着身体，而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腹。由高往下跳的过程当中，你要体会什么呀？身体充分打开展腹的这个动作。好，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地面也是软的，所以非常的安全。
1: 那老师刚才呢，就是方老师其实特别提到了这个地面。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啊。那地面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呢？
2: 其实这个地面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反作用力，那这个力啊会走地面传到你的脚底，再到你的膝盖，甚至往上一步一步的传导。如果地面太硬，那它的反作用力都坐在膝盖上，就特别容易受伤。那像刚才冯老师说，我们在这么一个比较软能吸收震荡冲击力的地面上，再配合我们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个运动鞋，它对于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的一个损伤防护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个硬件，
2: 是的，
1: 环境很重要。
2: 对
0: 对，非常重要。
1: 那刚才我们就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
2: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落地的时候，还是落地，我们同学他会有一些不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但当然现在你是双脚落地，看起来还行，其实是因为你两个腿分别的平衡能力不太好。那么怎么去办呢？我们需要两条腿分别去练单腿站立的一个稳定性。小朱同学啊，我们来试一下用这个器械来练习你的平衡稳定能力。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单脚踩在上面，将你的脚中间放在球心的位置，然后慢慢把你的身体重心放上去。做的时候，你的臀部、大腿、脚踝，它是一个整体发力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左边、右边都试一下，因为损伤啊，经常是会两边不对称、不平衡。来，试试右边。非常好。
1: 哎，我觉得好简单啊。
2: 对，来，
1: 让我
2: 试
1: 一下。对。
2: 看看水平在哪里。
1: 就冯老师刚刚就一直看着是吧，然后自己的爱徒就做得特别好，但我觉得可能是太简单了。对，一般说这话的时候就打脸打得特别快。我咋觉得我被忽悠了呢？我先试一下，看我哪个脚会好一点。小朱同学，你刚才是蹬直腿还是、那个、
3: 弯了一点，
2: 弯一点，
3: 弯了一点膝盖，
2: 弯一点。
1: 刚才这个特别难的动作，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个动作我们刚刚说了是练你的单腿稳定能力。那我针对咱们这个小迪哥同学，我们可以退阶一下，因为我是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平面。我们如果更简单呢，就是你做一个单腿支撑、单腿站立，这个会更简单。
1: 这个简单。啊，
2: 如果当你觉得非常简单的时候，稍微加点难度是怎么办呢？眼睛闭上，站直，眼睛闭上。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有时候你是并不一定能完全观察到，
1: 对
2: ，你的外界的一个情况。
1: 对，
2: 那你闭上之后，更多靠你自身的一个平衡和你的前庭觉功能。
1: 对，
2: 是不是难度一下上来一点了？
1: 对，是。
2: 好，做个测试。
1: 来做个测试啊！
2: 三、二、一，闭眼。保持住啊！给你点小干扰，戳一下，戳一下，戳一下。哎，这东西非常稳，不愧是练翘眼。
1: 对。
2: 非常好，
1: 朱同学，我已经败下阵了，你可以睁眼睛了。
2: 非常棒，非常棒。
1: 对，所以说平时锻炼呢，确实会在我们身体中体现出它的各方面的机能的一些素质。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进行了
0: 预摆起跳，
1: 预摆起跳，
0: 然后腾空，
1: 腾空。
0: 现在我们呢要把落地呢，给它通过一些辅助的练习进行一些改进啊，原地起跳。双手去摸自己的脚啊！
1: 你确定要做这个动作吗？
0: 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腾空之后的一个收腹，因为我只有收了腹，抬了腿向前伸，我的成绩才会相对比较好。那么下面我借助实心球，借助一个障碍物，请朱一辉同学来做夹球的一个辅助练习，来改进他的收腹和举腿。首先是夹住球的前提下，快速的蹬地，收腹抬腿，然后将球抛起。那么，一二，哎，先夹住，别着急。第二，体会一下，我是靠先蹬地，收腹抛球。来，哎，好，有进步。
1: 感觉 这个腿部力量就
2: 对
1: 就给锻炼到了。
2: 是的，我们怎么去在这个练习的基础上啊，更好的把我们力量或者自身能力转化为一个跳远的成绩。刚才我看冯老师练，我们一直是双腿去跳，但我们

0: 在爆发的那一步啊，其实你的单腿，无论是你起跳还是跨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教小猪同学一个步法的练习，是我们的弓箭步，左脚往前，右脚往后。我们先蹲下来，保持一个前腿和后腿都和地面垂直的角度，这就像一个开弓的这么一个弓箭。双手叉腰，保持稳定，将你的身体重心放在前腿的大腿还有屁股的位置，然后前腿发力，把自己慢慢蹬起来。好，然后再慢慢放，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练习。当你一边练得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末尾再加上一个我们跳远中摆臂和提膝的动作，就是来起，然后再慢慢放，对，来起，再慢慢放，对，再来起，慢慢放，对，非常好。那个就是我做这个动作啊，想暴露出朱同学可能存在要提高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这个跳远发力看起来是两个腿发力，但是它就是一个木桶效应。如果你有一条腿的力量更差一点，你是发挥不出你整体的能力的。那我们就需要把你单侧弱的去提高，两边更多的去平衡，才能实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好，那么我们呢，下面请朱一辉同学来借助我们的垫子做辅助，来完成我们的腾空后的落地动作。来，请过来。那么在垫子的摆放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尽管我们这是软的地面，而且有摩擦力，但是远端一定也要固定住，这样保证垫子不会来回滑动，学生的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在远端呢，我也放了小垫子，能够学生动作做过了，重心过了，还能有一个缓冲，有一个保护啊。请朱一辉同学快速摆臂蹬地，尽量直体落在绿色垫子上。好，好，非常好。好，请回到原处。这次请你摆臂蹬地，一定要注意展体后落在蓝色的垫子上。非常好，请推回来。下面我们要挑战一下了啊，还是展体啊，最后要收腿，重心前移，落在红色的垫子上。这回放开始。
2: 你看啊，刚才冯老师呢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非常频繁的提到，就是保护。
0: 是的，其实我们保护啊，一定是走一个预防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嘛，其实今天我提到了两个训练方式，一个是我们单腿平衡的能力，一个是我们单腿弓步的练习。这个他们也都是走平衡和力量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运动损伤。那再说到我们具体的这么一个活动呢，我们一定要在落地的时候啊，你有一个足够的缓冲。我刚才发现啊，我们小猪同学在落的时候呢，身体其实是比较直的。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你落地，如果身体比较直，你的这个反冲的震荡的冲击力都会直接传递上来。假设你有100牛的力，你如果都直接传上来，它就是100牛。但如果你在落地过程中，你用你的肌肉，比如说落地，你把这个力量去靠肌肉分担掉了，那传到我们关节里的力可能就只有50牛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动作教学的过程中，把一个是上上要预摆，一个是向下要叫做离心收缩，去把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肌肉给化解掉，就能减少对关节的保护压力。
2: 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和刚才这个跳箱结合起来。刚才冯老师教的特别好，我们是走低处向高处跳，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呢，去练习一个走高处向低处的跳跃。比方说我们在一个有一点高度的地方，我们专业的一个名词叫做落地跳，落地然后撑，练这个动作。因为这个的话是没有一个太大冲击力，主要靠我们自身的一个重力，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很好的去学会了如何去缓震，如何去吸收你的力量。来，我们注意，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交流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冯老师是从我们这个地钉跳远的动作还有如何去发力上去做一个指导，然后我这边呢是走山的另外一边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走另外一边，我们如何去防伤以及如何去正确的落地，我们再做一个结合，这样对我们的朱同学来说啊，又能提高运动表现，又能预防运动损伤。
2: 所以说这样强强联手呢，就特别能达到我们的锻炼效果，而且呢防患于未然。老师，其实我刚才在看您教学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立定跳远呢，它一般都是我们在一个平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距离方面的测试，但是您刚才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不同高度有阶梯式的训练方法，这是为什么呢？
1: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

教育当中的学生，他是有不同的身体素质的差异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梯度，让他结合自身的能力，去自己设计一个不同的一个目标，来逐步完成，这样有利于。

0: 跳远应该注意哪些身体部位防止运动损伤呢？
1: 我们发力啊，它是走脚踝到你的膝关节，到你的髋，到你的腰，我们每一个部位啊，它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压力，那有相应的压力，它就有相应的损伤的风险。那像我见到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最多的就是我们脚踝的一个扭伤。我们就先说一下，如果有急性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在我们国际上运动医学的一个通用原则呢，是叫做 PLEASE 原则啊，把这几个字母分解一下，分别代表的是 protection， 你要做保护，受伤的部位保护起来，不要动太多。第二个 OL 是 optimal loading， 叫做最佳的负荷。这个意思是我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但实际上现代医学康复啊，不是说完全不动，而是做一个适度的活动。比如你扭伤之后，你不要动太多，不要跑太多，但是你适度的走和适度活动，反而有利于血循环，促进我们更快的恢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 C， 叫做 compression， 我们要做一个加压包扎。我们如果体育老师配备有些弹性的绷带啊，我们可以把受伤的部位如果肿了，一定要很紧急的去包扎起来，防止一个组织液的扩散，防止更多的肿胀。那还有一个就是 I， 是一个 ice， 代表你要去做冰敷，能够去消炎，能够去镇痛。最后一个呢叫做 elevation， 是抬高的意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技巧，把我们的脚抬了高于心脏，
0: 外支抬高，
1: 对，非常专业，一看就是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运动的这个主持人。我们把患肢抬高于心脏之后呢，能够促进你的一个淋巴液的回流，让你的肿胀能够恢复得更快，康复呢能够恢复得更好。
0: 那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立定跳远的相关动作，以及我们可能会出现的运动损伤的一些话题，那还有什么补充吗？
2: 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啊，因为我们在教育当中啊，孩子的脚踝膝关节的受伤比较多，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恢复的康复的方法。
1: 是的，
2: 腰部也经常会出现，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经验能向我们介绍吗？
1: 我觉得腰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虽然都说小孩没腰，但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生长的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经历腰部的无论酸胀或者不适，那对于运动也是。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来，我们请朱同学先坐在地上。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好，你先躺下去，躺下去，然后你的腿弯起来，弯起来，好，非常好。双手打开，放在身体两侧，非常好。我们需要做的是你用屁股和腰发力，把自己这边往上顶。来，腰发力，感受腰这边，再往上顶。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整个身体后侧链，你的腰、你的臀部、你的大腿后侧都能去加强。那如果这个动作啊，对于我们很多青少年或者能力比较好的人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进阶的强化。右腿不动，把左腿膝盖伸直。好，来顶起来。你这个时候会觉得有一边的腰发力更加明显，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交替换另外一边再走，非常好。我们尽量的标准动作是两个大腿平行，膝盖伸直，腰往上顶。这个动作啊，它不仅是我们在运动前热身可以用，我们普通人无论是你腰部受伤之后啊，还是日常的生活中你久坐之后，都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腰部的酸胀，有效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一个力量。因为这个动作一定是把我们专业术语叫做腰方肌，腰部深层的一块肌肉很好的去强化，是一个适合大众的训练动作。
0: 老师，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动作呢我特别眼熟，因为我的老师呢就是说我的骶髂关节有一些问题也需要做这个动作，是也能练到吗？
1: 当然可以，但这个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我们可以背面镜头，然后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位置。腰的下面一点点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左腿不动右腿抬腿，你看我们摸到这儿有一块很小的突出的骨头，它其实是骶髂关节的位置，然后这是我中间腰椎的位置。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其实单侧的骶髂关节分别和中间的腰椎它有一个相对的活动。
0: 您刚才提到骶髂关节，而且我们也跟大家来展示了哪一块是我们的骶髂关节，但是我的老师跟好多人都说要练刚才您说的这个动作，为什么？
1: 因为说实话，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喜欢翘二郎腿吗？
0: 那当然喜欢了，而且是这边翘二郎腿。
1: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翘二郎腿和你骶髂关节不舒服，它的相关性是很高的。因为你翘二郎腿的时候，我们的骨盆就是歪的就会导致你骶髂关节歪。所以我们做康复训练的话，你只需要在臀翘的基础上改成一个单侧的摆臀，真的是。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三位嘉宾。

0: 那共同来聊了关于我们立定跳远的相关安全知识的话题，那也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个感受。
1: 首先我觉得很开心啊，能够和主持人还有和冯老师朱同学一起，我们共同探讨到立定跳远这个话题。然后从我的角度呢，我提出的就一个词，叫做动作分解，去提高自身的能力，去进行运动损伤的防护。我觉得这个思路无论是跳远，无论是单弓足久坐，还是来日常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2: 首先今天很荣幸能和两位老师一起参加这场节目，我感觉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从老师的讲解中，包括各种关节运动损伤的防护，然后也锻炼了我自身的体能。
3: 立定跳远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体育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天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也就是预摆和起跳、腾空和落地这三方面，来通过一些辅助练习，帮助朱一辉同学进行改进。那么在我们的无论是练习还是教学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放松。
0: 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那样，在我们的所有运动当中，安全是实现运动成绩进步和突破的前提，只有将安全意识贯穿始终，才能真正享受运动的乐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翻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

0: 的人才需求供需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1: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0: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1: 像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宾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就大家好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

0: 所以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哇塞，所以要准备。
1: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0: 对对，是吧？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你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0: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实践，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实践。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实践，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四大法则了啊。
1: 什么是四大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实践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 一个问题，就是它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

0: 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

0: 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0: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

0: 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

0: 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 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

0: 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 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工作

0: 非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 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

0: 是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间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王老师，好久没来了啊！第一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这第三季终于见到您的身影了。
1: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见大家，非常想念。
0: 我也是非常想念您啊！摸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啊！第三季我们有一个改变啊，第三季呢，我们加入了 AI 一个智能，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明。那我们先来请小明帮我们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请查收第一个线索，一张照片，请看。
0: 哦，我们可以根据这张照片来猜一下线索。王老师呢，您觉得他应该是哪位冠军嘉宾？
1: 好的，我觉得看这张伤痕累累的手啊，非常斑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经常用手的，是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拳击呀，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相关联呢？
0: 有可能啊。还有像举重，还有我觉得是不是打羽毛球、乒乓球，是不是反正跟手部运动的有一定关系？
1: 对对对。
0: 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是，好像应该跟他的奖牌次数也有关系吧。
0: 手跟奖牌次数，那就是一拳在握，至少五次。行，那继续吧，继续再给我们的线索。
3: 好的，请查看冠军食堂牌子后面的道具。
0: 哦，先藏着了是吗？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先闻闻，
1: 摸摸。哦，这个涩涩的，不像，不太像吃的，不是，不太像面粉。
2: 这好像还真不是面粉的味道。
0: 不是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哈，那就是有点涩。
1: 对，有点涩。
0: 哦，对，那一般来说就是上场之前要先搓一下这样的一个眉粉。
1: 哦，防滑用的是吧？
0: 对，我们觉得好像是体操的，还有拳击肯定不会，因为它有拳击手套。
1: 对。
0: 还有是什么？猜不出来了，
1: 猜不出来了。
0: 行，那继续给吧，线索。
3: 好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数字，它就是1+2+3+4乘7+2等于。
1: 好难啊，1+4=5是吧？2+3=5，所以里面是个10，10×7的话是70+2，72。
0: 咱们节目曾经出过这样的一个72，当时我们猜的很多，比如说有那个看我72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归根到是72录音集啊。但是小明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把这个就撇去了。我觉得你不会再出同样的题的，是吗，小明？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的。
3: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关键词：骨成手筋。
0: 骨成手筋。如果说要说骨成还跟体育相关的，那就只有雅典。
1: 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金。

0: 金牌，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项目获得的金牌，
1: 要不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的零的突破。
0: 哦，那个我知道了，来吧，先看 VCR， 看跟我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冠军嘉宾是谁。

0: 好，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啊，谢谢主持人好。嗯，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旭，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冠军。
0: 哇，那看来大家猜的还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王老师，刚才我们猜了很多条的一个线索啊，咱们再逐一分析一下啊。首先来，我们先说第一条线索啊，有一张握拳手的照片，对，上面是伤痕累累。
2: 是的，因为我们摔跤项目是通过手腕抓来打开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所以呢，手是两扇门，所以会抓手腕。
0: 眉粉也要每次都使用到吗？
2: 不，我们这个项目是不需要眉粉的。
0: 所以说小明没事就给我们来点错误的，对不对？他其实可以说这个项目不需要眉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我也这样想过，我说摔跤之前我没有看过，大家在这儿用一下。
2: 那我们不需要防滑。
0: 好，那72公斤级呢？
2: 比赛的项目的最大的一个级别是72公斤级。
0: 嗯，而且您获得的这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也是72公斤级
2: 的。对对对对对。
0: 那古城首金是在2004年。
2: 2004年首枚金牌的突破。
0: 那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摔跤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或者像一些运动方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下呢？
2: 就是可以有个小游戏互动一下。
0: 按我们今天的这个配置来说，是不是就是又是一个看客组？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2: 也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的，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0: 您今天会摔吗？今天不摔吧？
2: 暂时没摔。
1: 这过去有不好的经历是吧？经常被摔。
0: 对，我经常被摔，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停的就摔。然后有一次还硌到话筒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中医老师来，下了节目之后还给我正了正骨。
2: 我可以跟王老师，我们两个来个就是女性之间的小游戏，拍手。
0: 太好了，王老师，我们来看吧。
2: 就是一只脚立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来手来推，然后看谁会先倒。
1: 我感觉我现在都已经要倒了啊！别要倒了啊！
2: 看你的核心力量怎么样？
1: 我太行了！
0: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很稳，一个人就在风中摇曳。

0: 运冠军，
1: 你们好自豪啊！
2: 王老师是人生的冠军，
0: 就是所以第二季为什么你没有来？你回家练习了，对吧？
3: 啊，对，我回家专门练了核心。
1: 对对，
0: 来，我们来试一下。万一我要推不过，那我们就是最菜的吗？
2: 可以往前一点，然后但一只脚单腿。

0: 什么吗？首先要利用冠军嘉宾刚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然后发挥实力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一下就赢了之后千万不要来第二局了。
1: 是，
2: 情绪价值拉满，
0: 让人家客气完之后呢，咱们就结束吧，就留下这光辉的一页就可以了。
2: 对对，
0: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嘛，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哪里呢？
3: 整体的躯干的一个核心力量。
0: 那我平时在家是就可以这样练习吗？
3: 也可以练习。
0: 老师，那除了像这样的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练习呢？
3: 还有一个腹部肌肉的练习，就是坐在这个瑜伽垫子上，然后练一个腹部肌肉，然后两个腿蹬脚。
0: 行，那这个动作咱俩就休息吧。郝老师要。

0: 辛苦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就是这样吧。有。
0: 啊，对，两个人对抗一下，来，
1: 冠军就是冠军。
0: 你得利用王老师跟您客气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一下把他蹬下去，然后咱们三个就已经登顶了。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个初步的小热身了。虽然呢，这个热身呢，我们感觉它也调动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吃好吃的，对不对？
3: 而且非常情绪价值拉满。谢谢
0: 王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刻啊。那王老师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带给我们呢？
2: 黄油胡椒虾。
0: 黄油
3: 胡椒
0: 虾，
3: 中西合璧。
0: 哦，老师为什么会今天想做一个虾方面的一道菜肴呢？
2: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油焖大虾，
0: 太简单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很普通的家庭版，后来就升级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黄油胡椒虾。
1: 它这个是利用黄油那个香气，再利用大虾那个鲜的那种，然后用那个胡椒的香把它综合到一起，其实就有点中西交叉合璧了。
0: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么接下来呢，就是请王老师呢跟着郝老师给我们做一顿丰富的好吃的佳肴的啊，
1: 幸福。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虾已经放在这儿了，一般挑虾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诀窍教给我们吗？
2: 挑虾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看这虾眼睛，就跟这人眼睛一样，它发亮，
0: 就是闪着金光，唰唰唰
1: 唰唰的，
2: 眼睛比较饱满，没有瘪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这个虾壳，虾壳它是透明的，还有在这虾头的地方不要出现黑色的。然后第三再闻这个气味，闻闻是不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不要闻出那个就是别的气味的那臭味，把住这三点，基本上这虾就挑的不会太差。
3: 我只是把小虾线第一步和大家展示一下，从这个虾背部的第二个虾壳的缝隙中，有时候会一整根连着的完整的它就会出来。哇，
4: 对，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压的，我觉得。
3: 对对，
1: 很有成就感。
3: 是的是的，
1: 对，
0: 就是因为我看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虾。
4: 对，虾的话大家可以看，像它里面的话还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虾肉的非常 Q 弹，那这个 Q 弹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丰富的金属元素，像我们的锌呀还有硒呀的，所以它对于免疫啊还有包括运动以后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首先呢，这个虾咱们要给它中西合璧一下，咱们今天用黄油去煎，突出这个黄油的香味儿。
4: 对，黄油它奶香味儿比较重一些。
0: 王老师，平时您在家就是用黄油煎这个虾吗？
3: 像我在家里边一般就是食用油，然后来煎这个虾。
4: 咱们中国人好像一般用菜籽油还有花生油可能会多一些。
3: 对，一般用的花生油
1: 多一些，对吧？
2: 今天您来做吧。
3: 我向您学习。好香啊，
4: 是吧？奶香奶香的。哎，王老师您这刀工可以啊，
3: 在家里有经常做饭。对对对，
4: 哎，这个香味出来了，真香啊！我原来一直以为油焖可能是油很多，后来发现油焖好像其实最后是靠水，油只是把表面煸炒煸的香一些哈。
2: 对，可以加白糖，稍微的加一丁点米醋。
4: 我觉得这个少许其实还挺难把握的。中餐跟西餐最大的区别，我记得他们西餐的家伙事儿特别多，有什么称量量杯啊、量勺啊之类的，可夸张了。我觉得咱们中餐是一种艺术，
3: 他们觉得就是精确到每个刻度上啊。
4: 是是是是是，
3: 加一点盐、胡椒
4: 啊，闻到胡椒的那个辛辣的味道了。
2: 今天我一定要尝尝奥运冠军做的虾。
4: 哦，还会颠呢，哦，还会颠呢，哦哟，这个厉害。
0: 好的，我们这道黄油黑椒虾就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品尝美食。

0: 康老师啊，几道菜，你看这个咱们知道了，主菜是什么？嗯，
1: 这道菜是那个豉汁蒸排骨。
0: 那其他的两道？
1: 这个是蒜蓉茄子。
0: 嗯，
1: 这是鸡蛋炒苦瓜。这个比较清爽了，就
0: 我觉得这几道菜还挺家常的。
2: 嗯，对，
0: 孙思邈他在这个《千金药方》里面还有一个养生智慧。像我们古代的话呢，它有这样一个下行苦增辛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的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少吃苦，然后要增加这样一个辛辣东西的一个摄入量。那辛辣呢，像我们今天的胡椒，还有像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辣椒之类的，它其实就是辛辣味道。那苦的话，像我们今天这边这一道苦瓜，然后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苦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话容易出汗，然后整体的毛孔是打开的，那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呢，外界的湿寒呀容易进入到我们体内去，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辣椒之类的，把这个湿寒给它排出去。同时的话呢，只是一味的辛辣的话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容易上火，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苦瓜炒蛋就非常完美了，是吧？因为苦的话呢，它能够清热降火，所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辣的这样一个火气也可以排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90克，蛋白质含量为75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6小时。
0: 这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说了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他说少吃苦，就人生也要少吃苦。当时为什么想到从事摔跤呢？
2: 开始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她是体校的教练，然后就说没事业余的时候可以来体校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一起玩，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在练。
0: 那最开始练的就是摔跤吗？
2: 我最开始练的是柔道，因为2004年的时候女子摔跤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之前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我就想知道柔道和摔跤之间的区别。
2: 摔柔是一家吧，他们都属于重竞技项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改项目是不是很难的。
0: 当时是几岁啊？
2: 当时练柔道的时候是8岁，后来北体的教练员把我推荐给我的那个专业的老师，然后许奎元教练，然后就带我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从事摔跤项目的专业训练，然后经过多年的这个吃苦，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吧。
0: 当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你是多大呀？
2: 14岁。
0: 14岁就是练了大概有6年之后。当时已经转了。
2: 转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个动作都不会。我的教练就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把我从不会的零基础一直带到奥运冠军。
0: 对您来说，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您喜欢摔跤吗？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等到真正专业的时候，觉得好辛苦，特别累。
0: 太苦了。
2: 对。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练了，然后你要马上带我回家，就是当天就要走。然后我妈妈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然后说你再尝试一下。然后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伤啊，训练量比较大呀，然后自己坚持不下来。最主要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失败，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的没有得到正面的回报，就觉得这
0: 心理落差挺难受。
2: 对，经过挫折然后才能最终成就了我。
0: 就是您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进入到摔跤是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您觉得热爱对于您整个的摔跤生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热爱大于努力，因为你只有去热爱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付出和努力是辛苦的，你会全身心的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的喜好去坚持，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状态也不一样。当时因为您看您拿到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摔跤金牌。在之前呢，我们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枚金牌吗？
2: 因为是女子跤是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没有说把自己就规范到哪一个，也许

0: 可能能拿3块金牌，也可能拿4块金牌，他没有去规定的，就是把它限制到你就能拿1块金牌，对吗？
1: 因为他当时是第一次入奥。
0: 也许有黑马出现，也许没有，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拿了冠军。
1: 那是从8岁，然后到18岁，就上了一个10年。这个过程中，您刚才也有说了，就是让妈妈把您接回去。
0: 对对对，因为当时很小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岁多，不到9岁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在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专业队去训练，每天的这个训练任务太重了，然后就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想逃避，想逃跑，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信念，如果你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有一个种子种下了，那时候没有种子种下，真正你种下种子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1: 这个种子呢就是热爱。
0: 对对对，
1: 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只要是热爱就一定能够坚持，
0: 然后最后成功。
1: 刚才的老师谈到了热爱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很多因为热爱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为它付出的很多，包括你可以觉得很多的困难它都不是困难了，但是你想到这份事情呢是你热爱的一件事情，
2: 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对，我很喜欢，所以呢我觉得就能坚持，
0: 很能体会，
1: 很能体会，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你喜欢它。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明明很累了，然后他只要是喜欢去玩这项运动，他就觉得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啊。
3: 对对对，完全没有累的感觉，是吧？
1: 马老师呢，有没有关于热爱的一些故事呢？
3: 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学习一些奇怪的小语种，也不算小学，就是语言方面。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其实结果的话我们不用太在意，对吧？
0: 种子，
3: 对对，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是吧？对对
0: 对对对，我大厨分享一下。
4: 分享一下其实还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首先你要想把这道菜做好，首先你要喜欢这个专业，只有喜欢你才会去研究它，二是分析这道菜出来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当成一项活去干，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太好，
3: 没有灵魂，
4: 没有，
0: 对，没有灵魂，没有爱。
1: 就是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呢，一是就是我们通过了那枚非常宝贵的奥运金牌是认识的，还有一场呢是2004年的时候，您在半决赛的时候和日本选手的对决。
0: 当时冰口他是5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日本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日本这个金牌中就是囊中之物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很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摔倒。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的爸爸还邀请我去日本，然后继续再比一场比赛。他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也是这样。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凡是被代表团列为旗手的，
0: 对，
1: 一定是大家对他的寄予厚望。
0: 对对对对。
1: 您当时想到会赢他吗？
0: 我们是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对手，然后每天都在模拟的去训练跟他怎么比赛，然后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实现就是战胜他的目标。但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经过了实践之后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1: 那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还记得吗？
0: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就是志在必得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参加世锦赛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在奥运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取得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他可能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
3: 比较轻敌。
0: 对对对，有点轻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就是研究得很透彻了，他没有去把我们研究多一点。当时到了2006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俩又碰上了，结果呢他还是争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许奎元教练说过，只要是人就一定可以把他打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最后走到了最高领奖台上面。
1: 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可能会有漏洞，然后你要多去研究他，然后多去向他学习，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或弱点，然后去把这个他的弱点和缺点扩大，然后你可能就能战胜他。
1: 只要是人就一定能被打倒。
0: 对对 对，
1: 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造句，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接龙啊，就只要是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管住嘴就一定能瘦。只要是美食就一定能被研究出来。您呢？
4: 只要是烹饪。

0: 一定做到最好。
1: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信念，它真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2: 对 对，
1: 因为你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你等它去发芽、去结果，不见得它长成特别的高大的树，但是你只要种下这颗种子，
2: 只要有种子，
1: 它就一定会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你在中间进行不断的施肥呀、然后修剪呀，它慢慢就会长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热爱的故事啊！只要是王老师来，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黄油胡椒虾。谢谢王老师，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热爱可抵万难。
1: 食堂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疑问啊，我们发现了优秀的大厨从那边绕到了这边，然后冠军呢开始逐步移到我们的主厨位，然后营养专家在旁边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您
2: 在旁边解说，
1: 顺便解说，来比着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轻松的一期，对吧，郝老师？
0: 你碗里边有，
2: 我帮助您。
0: 你碗里有。
1: 我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

0: 所以这个产业像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像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
1: 嗯，
0: 啊，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集团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集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集床。
1: 嗯，
2: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2: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集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
1: 嗯，
2: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之前会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1: 嗯，
3: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 这个中国

0: 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2: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
1: 嗯，
2: 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
1: 嗯，
2: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
1: 嗯，
2: 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反馈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线上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5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0: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0: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

0: 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还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5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

0: 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到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呀，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

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使我们产业

0: 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1: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2: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搭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检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腮、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

0: 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1: 所以你只要稍微用力往下一插，
2: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到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0: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2: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0: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2: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3: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0: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3: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带源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4: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0: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2: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3: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哟，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0: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5: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那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0: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6: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0: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

0: 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建立了血型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2: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机脆乳颗粒啊、栀子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0: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3: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4: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0: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6: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0: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6: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7: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8: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0: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种菜、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医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9: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牧力量。
0: 农牧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 紧密结合，

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课，诚挚邀请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小足球运球突破射门的教学展示，让我们挥洒汗水，享受运动的快乐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足球运球突破射门。运球突破射门在足球整个学习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足球比赛里，它可以破对手密集防守，形成快攻射门，传接配合，是获胜的主要法宝。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练习和比赛中能够勤于思考，充分投入。
2: 我特别喜欢足球，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个团队拼搏的运动，当我们进球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0: 跑步走，一二一，左转弯，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热身游戏，叫做当机立断，脚左

0: 们的教学环节，足球体能大闯关。当我们拥有了脚下娴熟的控球能力时，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也是运动的关键能力。我们以顺时针旋转，第一个动作脚踢跨栏，第二个绳踢步，第三个变向跑，第四个俯撑行走。同学们看老师的示范，我们先到跨栏踢进行跳跃，好，绳踢步伐，变向跑动，敏捷圈俯撑走，大家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
0: 准备开始，落地可以轻一点。

注意脚下频率，要清楚，动作准确。

0: 些技术技巧都是在比赛里面运用到很多的。我觉得如果我能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好，在比赛的时候我就也可以发挥我们队的特长，然后取得更高的名次。
1: 下面老师想问问同学们，在做体能这四个动作的时候，与我们今天的运球突破射门的连带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请这位同学先说一说。
0: 我觉得这些练习可以提高我们的体能，这样让我们在运球和射门的时候可以做的质量更好。
1: 哦，刚才这位同学说到了我们有好的体能，接下来我们运用运球射门突破的时候才能更从容，对吗？
0: 对，
1: 说得特别好，掌声鼓励。还有不同的见解吗？请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些动作都是协调灵敏，这样我们运球的时候会更快。
1: 哦，有协调灵敏可以提高你们脚下频率，对吗？掌声鼓励。祝贺所有同学体能大闯关，挑战成功。
3: 孩子们呢比较好动好玩，如果你一板一眼的让孩子们站在那儿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能吸引他们。如果你做一些这种趣味的好玩的这种游戏啊比赛啊，边玩的过程当中他就掌握了一些这样的运动技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盘带大师的控球练习，在这个练习中我们要注意动作逼真，幅度大，降低重心，勤抬头，真真假假，快决策，脚下灵活，小碎步，开始练习。

0: 手上的数字吗？
1: 一。
0: 哇，太棒了！球在脚下了吗？对，球让它左右的滚动起来，在地上画一个大写的一。

进入下一个环节，内容的名称叫做足球商场，让我们把足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运用运球突破的方式进行练习。每组先出一个人作为防守者，两人拉手去抢球，到场地中央去取走一件物品。如果球被对手抢下后，要快速地回到位与下一人交接。好，准备，开始。

足球超级商场这个游戏命名啊，其实就和我们的这个足球与生活与我们的足球文化相结合，那么让孩子们呢有一个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边思考边练习，那么也可以达成我们的教学目标。下面进入游戏环节，游戏名称一对一迷你世界杯。每组八名球员，选出一名防守队员，先猜球权，获胜者为进攻队员。每一次一对一比赛中，进球同学到积分盘记自己的成绩，看最后淘汰赛谁为本组冠军。先进行的两组比赛是一二组和三四队，准备开始。好，请。

0: 世界杯，我觉得自己发挥的应该是最好的吧，因为最后一个环节，我不但当守门员，有时候还能拿到球传给队友，让他们形成射门。
1: 我守门的时候很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盯着他的脚，让他不射进门，只要他们不射进门，我们就有成功的可能。
2: 下面进行的比赛是五六队和七八队，准备。快速突破。决策要快。

冠军的争夺赛，由三四组对阵五六组。

在最后的迷你小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三次组同学获得了冠军，每一个孩子都想去为球队去进球，这首先他们有统一的目标，其次呢，孩子们呢在场上也充

0: 满了自信，他敢于去发挥自己这个所练到的这些控球动作。
1: 下面跟老师一起放松牵拉，好，坐原位向前。

0: 同学们，老师看到了这节课你们特别的努力认真，尤其是在一对一迷你世界杯赛场上，每一个球员都为球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看到了你们团结一致拼搏到底的精神，非常好。希望你们把脚下的小足球作为人生的大目标，努力去拼搏，加油！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特别特别喜欢足球，因为它能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也能培养我们团结一致、不半途而废的这种优秀的品质。像进球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如果要是没进球的话，我也会自己去总结问题，然后下一次就注意这些问题。
3: 我曾经是中国女足的一员，代表国家出战。那么现在呢，我是校园里面的体育老师。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不单是对我这个竞技水平的一个转变，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修养的一个转变，更多的是一些理论上的知识的一个传授。我很怀念我之前在足球赛场的日子，但是现在我的角色转变了，校园和学生就是我的新的赛场。那么带着孩子们跑起来、踢起来，这种氛围是我特别喜欢的。
4: 同学们，让我们坚持锻炼吧，让我们每天都呼吸新鲜的空气，沐浴阳光，无烦恼。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校园里、运动场上的追风少年，让健康伴随我们的一生。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下面呢，给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话题：幸福体育包含什么？幸福体育从整体上来看，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起点幸福、过程幸福和结果幸福上。起点幸福指的是什么？它是指学生还没有真正的参与体育活动之前，第一个方面就是学校而言，要创设优质的体育的场馆呀，还有我们的优质的体育教师的一个配备呀，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享受到学校的这种优质的资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讨论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可能条件不一样。有些孩子所在的学校呢，场地也好，器材也足，教师的力量也强，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当我们的孩子感受不到起点幸福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带孩子到社会上参与活动，带到公园里一起运动，或者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器械，让孩子丰富他的课余锻炼。所以我们说起点幸福要体现到家校共育，除了起点幸福，我们更主要的要把握这个过程。过程幸福它主要就是指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感悟幸福。那么我们老师们在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基础之上，要充分地认识到每一个孩子在锻炼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让孩子在锻炼过程当中能够有幸福感，这才能真正地体现到过程幸福。再一个就是结果幸福，我们的体育锻炼也好，活动参与也好，其结果要指向能够第一反映孩子的发展，第二促进孩子的发展。比赛过程当中能够看出输与赢，那么赢的孩子有可能就会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开心，因为他有成就感。没有获胜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呀？出现挫败感。从教育这个角度，无论孩子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们大家一定要帮助他，一方面要

激励他，鼓励他，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安慰他，甚至孩子们受到挫折以后，我们就应该引导孩子重新认识成功与失败。当孩子从失败当中，从挫折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获得感，获得感一定意义上也是幸福感。那么这样的体育，从开始的起点到过程到结果，以评价来促进孩子更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幸福体育才是最完整的幸福体育。我们在推行幸福体育的时候，也不聚焦于过程，而是从起点到过程到结果全面的促进，才能够真正的贯彻好，才能够真正的推行好幸福体育，让我们的孩子都变得更加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

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

0: 载体的这个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地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

0: 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2: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3: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2: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

0: 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啊，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它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它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2: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0: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空域的那个

0: 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筹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3: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

0: 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2: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3: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4: 如果深入到我们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3: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0: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5: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师崇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

0: 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0: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斯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一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啊、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

为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

0: 要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羽毛球。羽毛球的每一次挥拍都充满了无尽的乐趣与拼搏。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李老师。李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前北京羽毛球队男单队员，我叫李希宇，同时呢我现在也是一名羽毛球教练。
0: 欢迎李老师。来，欢迎王寒平。
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我是王寒平。
0: 两位都很高啊，站到中间我也特别有安全感啊。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羽毛球是不是就得身高特别高才行？
1: 也不完全是吧，其实就是在这个打的过程中呢，其实你身高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呢就是你的覆盖面积很大。
0: 对，腿长胳膊长。
1: 对对，腿长胳膊长。但是呢就是说你在身高越高的时候，你的重心也是越高的，就是防一些下手球会更费劲一点，就是相对个子稍微矮一些的选手，他的灵活性是更高的。
0: 王明呢，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那为什么想开始学习羽毛球这项运动呢？
2: 因为羽毛球很方便，不像篮球你要组4到5个人，甚至要组10个人，羽毛球2个人一拍即合就可以拿着拍下去打一打，也没有什么场地限制，就是很方便嘛，
0: 就更加便捷。
2: 对，
0: 看两位都拿了羽毛球拍。
1: 对，
0: 这个羽毛球拍是不是就是一般经常打羽毛球的人他们会准备自己合适的羽毛球拍？
1: 对对对，就是说呢这个拍子呢它有很多讲究，所以咱们说其实它有一个叫优数吧，就是5U4U3U2U。您第一次如果接触的话会有点陌生，但是大家其实都知道它就是拍子一个承重和挥重。
0: 我来感受一下。就是
1: 这个，我这个可能轻一点。
0: 您这个会更轻一点。
1: 对对对，我这个更轻一点。其实就是说这个优数来说呢，就是它数字越小呢它重量是越重的，比如说我二U就是比3U的拍子要重。它挥重越大呢，在击球的过程中这个球也会越有力，但是它对于你这个整体的力量要求是更高的。就是优数越大呢，它这个拍子不是越轻嘛，
0: 对，
1: 它挥速就越快，你准备的连贯也就越快。就是它更适合一些这个业余爱好者呀，或者是女生去用。所以一般职业运动员你看都是用3U左右的拍子，所以在市场上市面上呢更多的也是一些4U5U的牌子使用的更多一些。
0: 那您这个是属于几U的？
1: 我这3U的。
0: 3U 的，我来看一下它这个是几U的。
1: 它应该是4U的牌子。
0: 4U的牌子是吧？
1: 4U的牌子。
0: 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在准备给孩子们准备装备的时候，它专门有一个青少年专用拍。
1: 青少年专用拍呢，它这个拍子就拍型有些区别，它可能是有一些短，或者是拍面加大，它也就是更轻，达到一个更轻的效果，
0: 不去
1: 伤害自己的这个手啊肩部。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其实不推荐用很重的拍子，因为越重嘛，你其实力量要求越高，它那球会确实会更重更有危险。但你在培养发力习惯的时候，其实更推荐用一些轻的拍子。
0: 刚才我们说完了拍子之后呢，我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啊，好像两位穿的都是我们羽毛球专用鞋。
1: 这个羽毛球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羽毛球鞋在羽毛球所有的装备中它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羽毛球涉及很多的这个急停急转，包括场上其实打到一定水平了以后呢，就是说速度是很快的。而且咱们也看了咱们这个羽毛球的地胶呢，它是就是塑胶场地嘛。你用普通的鞋你在上头其实第一呢会对这个场地造成损害。
0: 对。
1: 第二呢就是普通一般都是软底鞋，包括它的脚踝部分，你看咱们羽毛球这个羽毛球鞋的脚踝部分是有加强的，就它对于脚踝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它的这个您看就是前脚掌和后脚跟的位置它都是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塑胶，包括脚跟你看都有这种垫板。
0: 垫板。
1: 对，它会就是你在落地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这种缓冲作用，就对于你的这个跟腱啊包括小腿是有这种缓冲的。
0: 对，它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1: 对，保护作用。对，就是其实最大的就是咱们业余爱好者呢在打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自身力量就没有那么充足吧，可能我觉得就对于这个保护呢更得上心，就一定在准备活动啊包括运动后方。

0: 放松，包括一些这个装备的选择上都得更上心的。
1: 嗯，那你看啊，你是篮球运动员，然后呢现在是羽毛球爱好者，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鞋子，你觉得就是和你平时穿那些鞋子有什么不同呢？

0: 篮球的一些减震可能相较于这个的话，我个人而言是相对较硬一点，这个还是更软一些，
1: 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
0: 是明显的就是不一样，
1: 所以不能说一双鞋走天下。
2: 对对对，确实肯定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羽毛球的教学环节，
3: 然后咱们今天来学一下这个发球。发球分为，首先你在最开始学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球呢拿到胸前，对吧？我要正手的握拍，然后我在松手的同时，通过顶髋的这么一个动作，把球发出去。你看，我就是松手顶髋，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球拍在左眉的上方，是连贯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发球的时候要看前面，松手，不要把这个球往回丢。你看。一下就连贯出去了，来试一下。
0: 那我尝试一下。
3: 对对对，注意拿球啊，注意拿球。这下就非常好。要注意前脚，你前脚不要往里摆，对，还是冲前。
0: 脚掌
3: 对，
0: 脚掌
3: 对前左脚的前脚，然后右脚去转一下。好，这个不错，这个就光往上走了，还是注意你的
0: 再往前。
3: 对对对，
0: 再往前。
3: 你拍面要冲前，不要光冲上了。
0: 好的。
3: 好球，来再来尝试几个。
0: 好，
3: 哎，很好很好。然后咱们再来学一个这个往前的这个小球啊，就是说我刚刚说这个发球也分很多种啊，这个正手呢除了能发高远球之外，它也可以发一个往前的小球，这个都是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好在两个技术它动作一致性非常好，就你看我除了最后出手之前，我所有动作都是一样的，我其实改变它的飞行轨迹，我只是在最后一刻去改变，
0: 然后这样可以给对手迷惑。
3: 对对，给对手在一个迷惑性，他在接发球的时候在中间站，他就不知道我发前面还是发后面，
0: 是的是的，
3: 对吧？
0: 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
3: 对对对，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哎，这个
3: 就太上了，
0: 打高了。
3: 你这个的时候呢，你刚刚这个动作就是我拍面光冲上了。你看，其实你这个就冲前就可以，因为你的身高是在的。
0: 对，
3: 你身高是在的，你其实冲前，它不会过腰的。好球，好球，哎，这个就不错。就是还有一点小细节呢，就是你在发这个的时候，还是重心不要往下坐。刚刚还是有点就是哦，我是这种感觉就不稳定了嘛。对，所以就是你在发球的时候呢，一定得。除了做动作之外，你身体别的地方你不要乱动，
0: 还要再放松。
3: 对，还要再放松，就是稳定一些。
0: 行，
3: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反手啊，咱们反手首先是要右脚在前，右脚在前，往后你的后脚，你看平行，左脚冲前，拍子拿到这个差不多腰的位置，就说拿球的时候，你看你大拇指加食指要拿住球芒，对吧？要把球头冲自己，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找这个左手的感觉。
0: 拿一个球。
3: 对对对，
0: 尝试一下，
3: 尝试一下。你看这球头是冲自己的，你球头如果冲外的话，你会发现你打不到他的球头，你会打到球毛、
0: 就是、
3: 你看其实它是也是一个向前推的过程。对，再注意一下拍面，再来一个，现在拍面有点往上走，再往前推。对，好，非常好。好，来，我现在教你那个咱们学最后一个啊，就是反手的这个偷后场，快平高，有一些
0: 快
3: 这种
0: 平，
3: 对，有一种这种爆发力，来可以试一下，这个就是往前推的发力，这种感觉
0: 是小臂猛一下，
3: 对，小臂，对对对，把这个球收住。哎，好球好球好球，就是还是我说的，就在发球的时候呢，这两个呢都是去结合的，比如说我这球要往这个小角度发，和我往外角发去准备的下一拍也是不一样的、
0: 一个好的发球还是增加这个成功率的。
3: 所以说我开局要抓住。
0: 好、那我回去以后好好练练基本功、
3: 好好加强一下。
1: 刚才我们进行了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教学，老师，我刚才看到了，其实我们在进行的是发球方面的教学，
2: 对对对，
1: 有四种姿势，对于一个羽毛球爱好者来说，感觉四种就够了吧？
2: 这里头呢，其实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咱们爱好者也说，就是在这个节奏上呀、速度上、角度上，这些都得去注意的。
1: 哦，好的。那你看啊，你刚才在找李老师学的时候，你就说老师直接就教我上难度，但是真正教学学习的过程中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
0: 当老师真正给我讲这个专业的动作以后， 我好像一下子就不会打了。嗯，因为它真的就是有很多的细节和讲究。
1: 确实我们发现了很多专业的动作一定要把根基打牢了，这样呢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运动损伤。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很

0: 很多装备，很多装备我们介绍了，有羽毛球拍，还有羽毛球鞋。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一些呢？
1: 就是我觉得个人认为护具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包括护膝啊、护腕、护踝，包括护腰，这种都是得去带的，减少这种运动损伤。
0: 哎，那说到这儿了，就马上就请出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小伟老师，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小伟老师。
0: 刚才他们进行的是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教学，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了这个安全知识这一块啊，就主要靠您了。那我也跟李老师了解了一下，他提到这个护具啊，
2: 它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呢，已经受伤了以后我们要戴护具哈，这是比较微微的，比如说有不适了，有的时候呢在运动的后期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我们戴一个护腕呢可以提供一些保护。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更好的，比如说肌内效贴，它在你运动的过程中就能够给你消除疲劳。比如平时你可能打一个小时的球就疼了，然后呢贴上贴扎以后，我们可能打俩小时都不疼，所以从头至尾都是无痛运动，这是一个护具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部位，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力太弱了，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额外的助力，才能完成这项运动。至于这个护腰呢，它经常是在哪种情况下？第一个就腰部的稳定性太弱了，限制一下它的运动幅度，所以它那个出现疼痛的那个范围就没出现，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是保护，还是起到一个保护，但不是你都正正常常的就开始用护具。其实它永远都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给你保护，第二个这个关节活动弱了，别的关节就要加大活动，对别的关节的负荷就要加大。
0: 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腰部，您说的是一般戴腰部这样的护具有可能是他这块支撑能力不够，我们有没有什么动作或方法呢可以帮助他们练到这块呢？
2: 实际上这个要想做得好，就是要把腰部的这种稳定性练起来这是第一步。这种呢，比如说我们要一个做一个正确的我们腰部的，大家通常称为平板。
0: 刚才您提到平板支撑，王云你帮忙做个示范。
1: 好的。
2: 对，这个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支撑的时候，身体像一个平直的这个一个板似的，所以它叫平板支撑。然后呢，这个做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啊。在这种状态下，你看这半拉肌肉非常发达吧？
0: 对，
2: 这半拉就没有吧？
0: 对，
2: 这种你一眼能看到的肌肉的巨大差异，至少差了30%-40%。就是左侧和右侧。然后呢，身体像一个平板一样，这儿做的还不错。然后不要旋转，一旋转它就代偿了。我们要把骨盆放正。然后呢，这个，对，中立位的头颈部，在这个状态下来做，然后你看它时间长了就开始抖了。
0: 对，
2: 这抖是什么呢？正是练它的时候，它正在进行着肌肉的精细调节，让我们这个肌肉左右收缩，然后身体还能保持平直。
0: 老师，我们刚才看了王环平呢，他的这个两侧肌肉，因为他的职业的特殊性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李老师，要不你也帮我们来做一下示范？
1: 好好好，
0: 来，我帮你拿球拍。
2: 好，
1: 你看是还做刚才那个动作。
2: 好，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它就是肩部的，因为这儿是肩胛活动比较多嘛。右侧肩胛就高，这是专业有一个尺子叫脊柱旋转尺啊，来测量的。你看这一侧就比这侧高吧，肩胛这部分，对吧？到这儿也是高的，你看永远它都是右侧比左侧高的，对吧？到这腰这儿它就基本上平衡了。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一侧是旋转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它
2: 这一侧
0: 发球。
2: 对，
1: 就是右侧发力。
2: 那它实际应该练的是像这一侧的旋转，各种。
1: 对，才能保持平衡。
2: 对，才能转到，你这样转的时候，这侧就向前了，这侧我们的左侧就向后了，现在右侧是往后高拱起的。这样呢，你把这侧练起来，这边也往前了，这样就平衡了。
0: 姜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羽毛球，包括像

0: 刚才李老师说这是个右手发球，那我把这边其实练更加的就是有力量，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对的。那我就是这边发球，那我不是用的最多吗？那我为什么还要加强我另外一边的训练呢？
1: 实际我们身体是一个整体，你把另一侧这个练得过强了，实际它的保护是没了。
2: 对，
1: 就是你往前，你看羽毛球发力都是向前的，
0: 对，
1: 向前的时候维持关节稳定的一组力量，在你向前能够用力的时候，这是要有控制的，它不是自由落体的。这边是你看后面的这一片肌肉，它就是来控制我们肌肉向前的一个力量方向速度和稳定的。然后从身体的这个功能上来说，必须对称，
0: 必须对称
1: 是最佳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没练出这边来呢？也可能时间的分配的问题，锻炼的这个内容的问题，主要着重了一个运动练的问题，但是一个稳定练没有练出来，就是对策。一个动作能够很好的完成的，它要有一个发力动作，一个稳定动作。他说：“说为什么这个力量都是从脚后跟发出来的呢？那你肯定中间各个环节要联系啊。那你怎么给他练到联系？所以哪儿这个力量，比如说看着是这边发力，可能他跳起来的时候是左侧的，是吧？
0: 对，
1: 左脚的在发力启动，
2: 对， 对。
1: 所以他就是从左脚这儿一直传过来的，
2: 传到手
1: 这个动作。那中间这个各个环节，哪一个关节都不能被忽略。
2: 脚手是这样啊，我当时。”是因为这个手腕的三角软骨断裂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个退役，也是很可惜。
1: 腕三角软骨盘这儿如果这个受伤了以后，它没办法自我痊愈，知道吧？就是在治疗上也没有办法让软骨撕开的地方再长上。
2: 对，
1: 所以它就基本上是一个永久性的损伤了。就你看看这儿的这个损伤，它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腕关节内侧这一部分，从这儿一直走到这儿，我们的下尺小关节中间的这个部分呢，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它是怎么才容易受伤呢？就是你旋转的时候，在不断的牵拉、捻转这块软骨。是这种受伤的，所以这个腕部的这个动作，
2: 对，
1: 如果要是比如说过深的多了，就是你看你要使劲用力，是吧？就是反复的啪做了一个过深，然后呢过屈，还有一个旋转加上屈伸，对这个腕三角软骨盘不仅有挤压，而且有边缘的牵扯。如果要是一般人呢，就是要把这个末端动作限制一下，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把这下尺小关节适当固定，要适当可以稍微缠一下这个
0: 胶带，
1: 这个胶带或者我们那比较紧的就是那个护腕，就是那个
2: 保护带，
1: 保护就是那么就是一毛巾似的套上的那个，
0: 明白了，可以擦汗的那个，
1: 对，就这个它就有一个中间向内的一个紧固。这样我们下尺小关节，你看这个关节中间这个关节如果不分离了，它的旋转幅度就会少，对吧？如果把这儿稍微固定，它就没有那么大旋转幅度了，对这个职业损伤就有保护。
0: 老师，我有没有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加强这部分的练习，有没有可能会稍微进行防范呢？
1: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就是你要加强力量锻炼，但是末端的最大的活动范围不要老出现。
0: 比如说我会做什么样的哪些动作的一些锻炼呢？
1: 你可以做屈伸。其实我们大家一般人腕子的力量都是不够的。
0: 那我是不是在练羽毛球之前呢，我加强一下这样子？
1: 加强，对，这是可以的。想要预防这个手腕部的损伤，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手腕部稳定的能力和力量。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用哑铃，或者说我们拿一中物，就像这水瓶一样，给它做一个屈。你看，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做一个屈伸，屈伸。我们第一个啊，可以把手扶在这个肘上，只做手腕活动。这是稳的，是吧？然后以后呢，可以加上上身的前臂的这些活动。这个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网球呢，它还有这种反拍的反手的，是吧？
2: 对，
1: 就是挑的这个动作。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伸腕能力。如果这个力量弱，它实际上对我们末端的这儿也是一个损伤。像这样的一些活动都要加上，你看，我相信你要是把手

0: 臂给扬开了，肩都开始受到锻炼，所以这个力量是很需要的。你看，
1: 是
0: 做内做外，虽然就是一个这么一公斤的一个重量啊，但是它其实对于小关节的末端训练是够的。挨一个小的，这就是什么呢？稳定性的，其实它都是小力量。这完完全全要练出来。你就想我们现在就是光做了这么多的重复就酸了，其实每天下午你打球，它这个重复次数也不是这么小啊。当你是使劲用力打的时候，比这个一公斤的力量大多了吧。如果要是没有能力再做支撑，它就是一个损伤的基础。
2: 明白了。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手腕，如果想预防损伤，咱们该怎么办？那还有哪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羽毛球经常会出现的损伤呢？
0: 这个手腕其实大家就拿着它啊，做一些开链的，就像这样的，这样开链还可以扔出去呢啊。比如说你手上拿的是一个球啊，稍微重一点那小沙球啊，可以扔出去啊，也可以。
2: 就是我每天下午多拿会儿沙包也行。
0: 对，这都是可以的。就这儿都是把这个运动链给你练出来的，是吧？实际你的末端变成球的速度，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要有一个鞭打动作出现，对对对。然后你的鞭打动作得出来才可以的，所以，拿着这个重物可以练局部的力量，运动垫练的力量，是吧？这个都可以。你看，你从这儿加上下肢的力量。然后如果要是练习比较多的人，你看这都是一个竞技的动作哈，还可以往后练，有这样的动作就一定要有这样的动作，这些有前后两个动作都组成了它就好了。
2: 所以说我们教练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也应该把两边的力量的运均匀了，有前有后有左有右
0: 啊，对，一定要让我们身体是对称的啊，这样呢是损伤尤其是围绕着我们脊柱的伤就会比较少。
2: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羽毛球的运动技巧和羽毛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李老师，
3: 今天咱们学习了还是那个发球的动作四种嘛，然后正手的往前后场，反手的往前后场，然后这四种动作呢也是相对基础。然后我也是在这儿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现在广大爱好者不要操之过急，先把基础动作打扎实了，步步为营，再去挑战一些更有难度系数的动作。然后在运动过程中呢，首先咱们热身要做充分，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呢，要把这个放松做好，防护做好，才能不受伤，然后健康运动。
0: 要是想能够愉快的啊享受羽毛球的这一个运动，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运动损伤。预防运动损伤呢，其实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第一个，要补足自己的能力弱点，要把自己的肌肉给练起来，平衡能力练起来，然后呢再注意一下运动前后的拉伸，让我们的关节呢能在舒展的状态下发挥出能力，这种损伤呢才能够被很好的预防。
1: 之前总觉得羽毛球很简单，当老师真正给我讲这个专业的动作以后，我好像一下子就不会打了，我可能都算不上爱好者，可能就是初学者。还是要多多练习，把基础打好，不要一口气想着吃成个胖子，必须要这个千锤百炼才能够打得像教练这么好。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

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